0: 年是谁？是谁
1: 在敲打我窗？
0: 坐在这里，
1: 闹钟一个劲儿的响，
0: 发出我们晨间的第一声问候。
1: 不想起床，
0: 这个我不认啊。所以这个专家也提示大家，低能量的人群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是啥？
0: 就是不跟高能量的人群比。专家这个真是说的真有用，
1: 太合理了，
0: 非常合理。
1: 你说像我这种如果是收入低的人，你怎么样调整心态？
0: 对，
1: 你知道少交有钱的朋友。别看他朋友圈，
0: 我就不太喜欢，就是有时候别人指导我工作方法啊。因为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对，就是你稍微有一说，就外界的语言它容易打乱我的节奏。你别管我的节奏是前面慢，但我最后一天我把它就是冲刺给完成了就行了，这是我自己独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那上学的时候应付考试就是这一招。
0: 是，然后呢，低能量的人呢，也需要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小事儿上面去获取愉悦感。再者，我觉得最后一点啊，就是不要和别人比。我觉得专家说的是对的。
1: 那是。
0: 比利时，我们会感觉到自卑。比利时，是一个欧洲国家。我就是喜欢这个。利弊相比的时候。弊少于利，多弊会加重你的心理负担，多利，是一只是克罗羊，是不是？
1: 多宝是一个鱼，知道吗？还叫比目鱼啊？
0: 谁说我们低能啊？谁说我们低能量人群没有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1: 那真是啊，就是
0: 就这种小事最让我快乐。
1: 奇怪的小狗笑半天。
0: 反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就是低能量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你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烤肉，但是问题是烤着烤着我就累了，我就不想烤了，不想吃了，就是火锅好不好吃它从来都不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我不喜欢自己下，就是我一直涮菜的话会觉得累，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就景区转一会儿我就得找个地方就是坐下来坐一会儿，甚至有时候到酒店到下午才出门，就休息的时候呢，偶尔想着说，哎，做顿饭吧。但是一想到还要下楼去超市买东西，就点外卖了。玩游戏的时候，当你发现任务越来越多，你就感觉有点不想玩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收到同事发过来很长的那个语音，你就会直接选择去听一个结尾或者是转文字，你没有那样的耐心把所有东西听完，你只会回，现在越来越多高频的会回 OK，
1: 是
0: 就不说那么多的话了。
1: 对对对对，
0: 我是这样。
1: 有的时候真是，就是其实我是认为这是一种你自己大脑当中对自己的一种简化处理。现在我是觉得生活当中啊，咱们还得是学会这个断舍离。就有些时候呢，你得自己给自己啊做一些这减法。因为现在这个咱要做加法的地方啊，它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适当的做一些减法是给自己一个缓冲口，我自己给自己这个说法叫什么叫充充电，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时候咱因为做这工作吧，你难免你需要有一些这个是社交场合，有很多的这个场合呢，这个大家这个人声鼎沸也很热闹，但是我一般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果是觉得自己啊这个情绪啊就是饱和了，我在社交的时候我已经这个顶满格了，我会这个假装啊上厕所呀接个电话呀，出去自己坐五分钟。我管这个叫充电，缓完了之后再
0: 静一静，
1: 再重新回来啊，继续跟人寒暄，然后再寒暄一会儿，实在不行了我再出去，我什么事儿不干啊，我就在那儿站五分钟。
0: 你要是就是升职，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多好。
1: 那不是没混上
0: 吗？你都不用出去，就是在专门找一个地方。你看，像咱，有时候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还得回车里，或者说就是扫一个录播间。
1: 确实，你看你要说到低能量，然后就 TQ 这位朋友说，他说你俩我知道，我不知道啊。老杨跟 Baby 一定是低能量的人，因为他俩在节目里头就说，就是即便改版，这版甭管咋改，也不愿意跟你俩放班。
0: 他俩是不是低能量？他俩是那个能量不愿意用工作上。
1: 他俩那个就是用很普通的话一句话概括，
0: 叫
1: 这不就是懒吗？
0: 对呀。什么起不来，
1: 有力回击，所以各位就是甭我们有一个这个社交当中一击毙命的这个反击方式，你看他俩说我们俩这那这的，我跟你说一击毙命，直接打到他灵魂根源，
0: 对，
1: 就是站在道德的层面上

0: 攻击他
1: 啊。对，
0: 嗯，
1: 那我们就是直属上级，说我们这那的，我们要用同样的话术说他俩，说其他同事，
0: 是
1: 一个都别想跑。
0: 对，但凡俩人现在以后再说我们俩这那那这的，
1: 嗯、
0: 我一句话就对对老杨，老杨，你看你胖。
1: 嗯，但凡是以后他俩在晚上就是在说我们这那那这的，
0: 嗯，
1: 就是属于就是欣赏我们，
0: 嗯，
1: 情感上似乎开始出现那种不理智的波动了，
0: 是。跟大家关注一下路况，高高给我们提示了，说这个秦岭路棉纺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事故啊，再加上这段路呢现在也刚好有这个修路，所以说现在呢通行压力比较大，也谢谢您的提示，也跟大家这个再说一下，秦岭路棉纺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车流量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出现，提醒各位避让施工路段，也避让事故车辆，谨慎驾驶，安全行车。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交警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信息啊，目前在省会郑州市区内啊，北三环从西三环开始一直呢到这个北三环的出口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拥堵的情况。京广路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是有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在京二路、南三环、农业快速路、文昌路、纬五路啊、远航路，目前呢也都是基本畅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嗯，
1: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5: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5: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5: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5: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

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V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V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哎，
1: 刘文是又带了什么新款过来吗？
2: 对，
1: 急匆匆的就是拿着礼盒礼袋。
2: 嗯，
1: 是不是你的那个网球手链带来了？
3: 哎呀，我迫不及待的，能听到吗？
1: 能。
3: 我迫不及待想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网球手链哈，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网球手链到了。对，它非常非常的百搭。其实昨天我在群里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它特别特别的闪。其实我的手是很胖的，我不是那种
1: 能看出来吧，
3: 是吧？就是我带了16.5的，有一点点余量，但是已经不是那种特别松垮的。昨天开会的时候，我把我手链跟所有的在场的女孩子全部都分享了，人家带出来嘟嘟一大截儿，说哎呀好好看，10个人戴，10个人说好看，真的我太推荐了。就是这个是我所有的产品当中，就是莫桑钻里面，我觉得它是能够给我带来满满情绪价值的一款产品。
2: 哎，你那戒指是天然钻？
3: 我就像吧。地的真好，真的是很有情绪价值。
1: 莫桑钻也是莫桑钻，
3: 也是咱们商城里面的这款，就是它要贵一点，因为它的银镶的比较厚，但是它很闪很闪。这个是男女同款，它比较有亮感。它戴在食指，我最近食指不知道为什么粗了，就戴不上了，然后换在中指上了。其实这个很闪很闪。就你会发现，你拿到这个网球手链之后，我昨天开会的动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就已经不一样了，就手会托着下
1: 啊，这样子，这样子，
3: 就是不自觉的都想
1: 展示，
3: 想展示，
1: 好像说人都变得温婉了，是不是？
3: 对，人都变得精致了，不能大声讲话。然后今天早上，
2: 今天他确实温柔，你知道吗？
3: 今天早上大家的那个厕所哈，都一般都是射灯嘛，然后我洗漱的时候就看着这个，
1: 洗手的时候高兴，
3: 高兴的呀。所以我都在想，女孩子啊，因为这个网球手链，它会给你带来。

0: 满满的情绪价值，不需要就是孩子给，
1: 其实我
0: 不需要任何人给。
1: 我觉得你这一套其实男士戴也很好看，
2: 好
0: 是不是、啊、
1: 你摘下来让我试试呢？
0: 来来来来来，可以的、啊、就是他
1: 论药，
0: 他是那个就是指围可能不太一样、
1: 没事，我戴在小拇指上
0: 可以，我稍微等我一下、
1: 你多大鞋有多大脚，
2: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网球手链是蛮推荐大家的啊、因为网球手链它首先这个设计上是非常之极简、每一颗钻就是细看的话它是那种方的、就整个戴上去密度很大、就是它有一种其实是手镯和手链之间的 一种感觉，包括这款戒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朗一点的、
1: 你看
2: 可以的，
3: 戴也好看
1: 是吧、
2: 就是、男士戴也好看，
3: 戒圈稍微大一点的、
1: 就你这个刚好戴到我小拇指上、对吧，
3: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其实还是挺时尚的吗？
1: 对，
3: 是不是、
1: 你看我
3: 宽嘛，
1: 我要把现在把我
2: 这个
1: 智能手表我换成我那个假牢是吧？
0: 你们现在东西真多，
1: 是吧？我主要我那个平时上班不好意思戴，你知道吧？你知道吗？
2: 你要干啥呀？谈客户的时候戴。
1: 对，要不然净谈大单子呢，你知道吧？对不对？也很好看，我觉得这个就是网球手链和这个戒指，男士戴也非常的这个提气场。
3: 小
1: 对吧？
3: 女孩子，
2: 大文没声音了。
1: 你没开吧？
2: 开一下话筒。
1: 你再说话。
2: 有朋友问哪个网球手链？
1: 是
2: 的，哪
1: 个
2: 网球手链？就是现在大文手上。
0: 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网球手链
2: 啊，不回复钻石啊，
0: 专门做了个链接
2: 啊，单链接。
1: 厉害厉害，我喜欢这个，
0: 我是太喜欢它了。然后我很想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大家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网球手链，我单独给他做了个链接
2: 啊。
0: 然后这个手链其实你送谁他都不挑款式，
2: 对，
0: 就是它是特别简洁款，然后你迭代比如说迭代那个镯子，迭代手表，
2: 好看，
0: 水晶，它全都搭，就是不经意间的闪耀，而且这种闪耀，我瞬间会有一种幻觉，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洗漱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幻觉，我说，我难道是白雪公主吗？
2: 有点夸张了，大文，
0: 就是那种闪耀，你就觉得你整个人都高贵很多，这是一种情绪价值，而且它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网球手链在我们所有这个品当中，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真的显贵，
0: 显贵，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天然钻的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得几万块钱？如果说是
0: 几万块钱，咱培育钻就在咱商城，
2: 培育钻
0: 八千多，
2: 培育钻我以为是几千。
0: 18000多
2: 哦，
1: 培育钻，
2: 因为它是
0: 个网球手，
2: 它密度很大，是无数颗的那个钻组合起来
0: 的，
2: 满钻
0: 啊，所以不要在我们的微信，不要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回复网球手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网球手链，这个才多少钱？
2: 700多，
0: 799给完券699，各位买16.5厘米的那个啊，大家买16.5厘米的，除非你是那种特别纤细的手，你买15.5的，我这个是16.5的。
1: 价钱跟我那假游艇差不多，你要买个假日志的话呢，还能更那什么一些。
2: 从小你买点真莫桑钻吧，你假东西有点多了。我们莫桑钻是真钻啊，就是真莫桑钻，是非锆石。
1: 我那这都是剧本演绎，剧本演绎。我们还我们这个这还是这
2: 追求生活品质，
1: 追求生活品质，咱们得买正品。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那天你看我这是在厨房，
2: 确实是好看，
0: 看到没有，闪不闪？就是那个射灯闪，这是不经意间的这种闪耀。
2: 你出去吃饭，就是拍那个拿咖啡，然后拿红酒去拍照的时候，
0: 就是
2: 谁你伸手你就赢了。
0: 对，
2: 对不对？
0: 现在特别愿意伸手。
1: 我要带着这，我跟你说，我给满桌人倒水。
0: 就是一堂客户，我就觉得你通过这条小手链，你都能够谈
1: 他都不好意思还价。
0: 送客户，我真的觉得他一点都不掉价，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如果是个女客户的话，送他一条网球手链，送媳妇更不用说了，他绝对开心的要死，真的。所以女孩子自己买也没问题，所以它是不是很百搭的一个手链？
2: 非常百搭，而且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叠搭，
0: 对，
2: 它是可以搭万物的啊！大家回复网球手链，
0: 网球手链，让大家看到这个扣头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扣头的这个位置做的非常的精细，而且都是后银啊，全部都是后银，
2: 好，扣头好好看，
0: 后头也很精致，你看。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1: 就是现在，其实你那儿是没有啥光，因为主要照明光都在我们脸上，你这已经能看出来它
0: 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啊，对。
2: 对，都能上，朋友们都能上，是的，都可以上
0: 就行。
2: 但是这次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头部工厂只争取到了200单的库存，所以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回复网球手链之后，马上下单
0: 啊，
2: 就是锁住这款产品，因为缺货的话会非常快，
0: 因为它断货断得很快，网球手链是它的大爆款，
2: 大爆款，
0: 大爆款。
2: 网球手链以及这个小方糖全部都是大爆款啊、大家要锁定这个库存的话，此刻就不要犹豫，600多块钱真的就是可以忙入，闭眼入的一个价格。
0: 我就觉得迭代都好看，
1: 是
0: 两条都好看，
1: 迭代确实好看，
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闪。其实我胳膊真的是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模特哈，但是
2: 我试着你续下来。
0: 喜欢，真的是喜欢。
1: 这个你要自己再配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
0: 手表，
1: 配手表或者配个那个蜜蜡的手串
0: 啊，
1: 是
0: 的，
1: 是不是那个
0: 不同材质的叠状、
2: 有朋友说看看小方糖，大味儿咱俩换一下味儿，
0: 好，
2: 限时1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来展示一下。
1: 合着现在就我这身上啥都没有呗，是吧？
0: 当你看到那个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漂亮、互通，然后在一起这个比较，哎呀，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1: 他就是觉得他那个小方糖被你的网球手链比下去了，
0: 然后不开心，是不是？
1: 这会儿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回手链、网球手链，
0: 大家回手链哈，
1: 回手链还是网球手链？
0: 我看手链有没有，
1: 手链也有，
0: 也有哈。大家回复手链，就真的是谁都能买，谁都能戴的。不，绝对不会出错的那款啊！
1: 对，我刚才我还跟你没来之前，我还跟小麦说，我其实我特喜欢这个手链和那个戒指，
0: 是不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男士戴
0: 啊，
1: 是非常非常有气场的。而且我现在就是为啥我说我现在还没下单，说你别着急，因为我要等我前头下那三单到了，我送出去了，送出去之后，哎。我借着这个情绪，
0: 我好看吗？
1: 对，
0: 好看，喜欢，
1: 我再给自己买，哎
0: 呀，是吧？小麦现在戴的是我们视频号上大家看到的这个小方糖的项链，这个是个爆款，非常爆啊！
1: 你也得拿话筒说，你说光说人家。你知道吧？
0: 对，麦姐能不能试试人鱼类？人鱼类我们直播间没有，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下直播，我们9点以后开始给大家视频直播。
2: 好，这款小方糖在我们后台也是马上要断货的，就是库存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大爆款里面的大爆款，
0: 大爆款。
1: 强子想看戒指呢，
0: 戒指是
1: 再撸下来，
0: 这是我所有咱们的上的戒指里面最贵的。这个要500多，
3: 最贵的一款。
0: 这个因为是它银比较厚，而且是男女同款，比我的这款就是还要再厚一点啊。这个是599，它很粗，所以它的量感很足，就是不挑男女，尤其是那些稍微胖一点，因为我手指头是偏胖的嘛，
1: 这个、
0: 就我偏胖一点，它就更适合那些就是戴在食指上。
1: 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哪个牌子的这个同款，
3: 就是这个款式是
0: 食指戴好看，对，然后大家可以回复钻石，然后进到我们的商城里面，今天没有给大家上这个戒指啊，大家上到商城里面看首页里面就链接会比较足一些。
2: 我连这个珍珠都是在咱商城买，
0: 咱商城也有这个珍珠的啊，同款珍珠。
2: 好的，这个小方糖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回复钻石，
1: 对，
2: 然后你就很容易的选到小方糖的那个项链了，
0: 小方糖戒指也有的。
2: 然后这个链子我们统一搭配的都是 S925 的银，
0: 对，
2: 大家戴着洗澡都没有问题，就是非
0: 常。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直播，然后我们9点钟开始直播，好不好？哎呀，我就可能是女孩子的那种强烈的分享欲望，我觉得一卖这个莫桑钻，尤其是我们自己选的款，就兴奋，
1: 开心
0: ，高兴，然后会有这种情绪的。价值啊，是不是？
1: 我给各位指一下，各位沿我手这位置，您看啊，这个点这个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头，您现在就是想，您现在要下单就等不及了，您直接点开这个，对着微信公众号
0: 直接下。
1: 点发消息发钻石，
0: 对，
1: 或者想买手链的，您回手链啊。然后呢，一会儿呢，这个再晚一会儿啊，这个晚一会儿，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视频直播啊。还有一视频直播，那得9点之后了
0: 啊。好，然后我昨天开会的时候不是戴着这个手链吗？其实应该再戴个这个美颜美的好吓人，是不是有点变形了？刚才麦姐戴的方糖是几克拉？我觉得应该中间是1克拉的，中间是一个主对，好了，1克拉的主钻，然后旁边镶了一圈小锆石，所以它特别有亮感。然后这个我手上的戴手链，我昨天开会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开的。领导你说。我完全没有，就是领导说啥我都不生气了，
2: 你
0: 可别接
2: 活
0: 了。我告诉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1: 领导说，以你现在这个财力，反正工资发多发少的，你应该也不在意。
0: 但是就是开心。我从昨天下午戴上我的这个网球手链之后，包括到现在，我的状态都是心情都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真的不需要别人给我，我自己就可以，
1: 是
0: 对吧？不需要工作给我，
1: 几百块钱的事，
0: 对，而且马上就。

0: 过节了嘛。
1: 是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选自己的款了。
0: 对，回复钻石您可以选到的是小方糖啊、人鱼类啊等等，这是十几款的很多的大爆款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单独要买那个大碗手上的这款爆款网球手链的话、我们单独做了链接，回复的是网球手链或者是手链
1: 都是可以的。对。
0: 尽管说我们九点之后会直播，但是此刻呢大家选到自己喜欢的款的话即刻下单。
1: 嗯。
0: 因为抢到一个库存锁在自己的手里，
1: 嗯，
0: 就是别人就抢不掉了。
1: 是是是。
0: 接下来我们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选一下其他的款、好不好，不然否则断货的话就很难调货了。
1: 是，就手链大家是真喜欢呀、真的就是这会儿回复的这就非常多、因为它也好搭，说实话你到夏天是吧、你这个作为这个一个让自己提升气场的这样一个装饰、它非常好用，而且像手链啊像这戒指啊，就是我觉得除了女士之外男士也是适配的。因为我特能理解，就有的时候男士啊你选个这种配饰其实挺难的。所以导致到最后呢大家只能盘串儿。是不是对吧，只能盘串儿。
0: 都要戴、串儿也要戴。
1: 你
0: 时不时的换一换风格。
1: 你搭配上。
0: 对的。
1: 你搭配上啊。它就是这个干练和这个韵味兼备、
2: 尤其是夏天、夏天你的整个胳膊都露在外面、又不想特别的夸张、但这种手链就是又细，它很细啊、细细的很精致的就露在外面，又不夸张又很百搭、单戴叠戴都很好搭、而且价格也很好、你想18000、一下子省了
0: 17000多
2: 17000多是不是，就这个就
0: 摸三算的确是很好的一种平替
2: 了。
0: 好了，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视频以及我们的广播端同步直播当中，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了。比如说呢在近阶段啊想要更加轻盈一点，想要瘦身，夏天拿出自己更好状态的朋友，可能考虑过很多的一些方式，都觉得不怎么管用。
1: 那是你一直努力来着，一直努力一直没效果。
0: 但是大文一展示这个钥匙项链，我不想说了，我不想上节目了。好看了，
2: 这个我们链接里有啊，
0: 链接也有。
1: 就你不让他说话，他
0: 对他可以伸个手，
1: 占你画面
0: 啊，对，那你下去吧，别在这儿了。
2: 我觉得他可以直播到微信平台。
1: 不过这个钥匙确实也好看，
2: 这个真的好看呀，你看，
0: 你留给我吧，
2: 一样的，来给你吧，
1: 你给挂这儿呗，
2: 挂这儿也可以，
1: 对吧？
0: 他可能想用，你看。就是你如果穿深色的衣服你就带一它，
2: 对，就穿一个简单的黑 T 恤就可以了。
0: 很好看，
2: 钥匙的哈，
0: 好，
2: 这个300多块钱。
0: 再见大文。我们继续来说啊。
1: 刚说到哪儿了？
0: 就说这个大家选择减肥的方法。
1: 对，
0: 可能就是在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打针的。说打一针就能让自己轻松的瘦下来。说最近的一款名为替西帕泰的减肥针，在朋友圈社交平台代购群里面走红。商家就打着就是比如说海外直邮啊，等等，就是孟版啊等等，日版等等这样的旗号，以低价高效无痛为噱头，吸引了一大批急于瘦身的盲目跟风的年轻人。当然就是还有中年人，台州有一位44岁的何女士，身高1.65米，体重58公斤。在我看来她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健康的，在这个年龄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58公斤就是116嘛。她的 BMI 仅21.3。其实挺瘦了。是吧，然后明明是标准的健康身材，可是看着身边不少人跟风注射这个减肥针。再加上商家所谓就是无痛瘦身，你不需要费什么力，快速掉秤，零副作用的这个虚假宣传。何女士就通过网络代购买来了所谓这个替西帕泰。没有医生，没做检查，她就照着网上的做法给自己注射了5毫升的剂量。可是这一针下去没有等来轻松掉秤，只有接连7天的噩梦。比如说头晕恶心，浑身发软，心慌胸闷，彻夜难眠。他起初以为是起效的一个反应，会不会过2天就好了，咬紧牙在扛。直到第7天的时候发现自己四肢麻木，心跳都紊乱了，就是那种濒死感袭来，才慌慌张张打了120。
1: 对，这很危险了。
0: 救治过来的何女士觉得非常的后悔，

0: 因为提西帕泰它本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不是人人可用的减肥神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比如说仅用于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28肥胖人群，或者啊 BMI 大于24超重，但是且合并一些高血压高血脂代谢问题的人群，健康人你去把它当减肥针真的不合适，才是拿自己的这种健康在冒险。
1: 我昨天看有一条推送，这个可能我昨天看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呀，我就有多少有点惊讶，就是你看这题目，那些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你大一看这像不像是一营销号，
0: 像
1: 人民日报
0: 都特别好，
1: 人民日报发的
0: 啊，
1: 所以其实你能想象到就是对于这个关注啊，其实为什么说这个减重这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追求，
0: 对
1: 但是呢科学减重这是我们需要科普的，你看啊这个为啥我专门我把这篇给大家找出来了，咱说人民日报专门发这个，其实你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
0: 权威性
1: 了，他说首先咱说一点，就是客观上来讲司美格鲁肽在网上很多人被称为说叫减重神针，它确实也是2004年它是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的减重药品，但是啊的各位咱听，但是啊，这个真的减重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专门做了一个调查，首先司美格鲁
2: 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六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6: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

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腾霄，我们俩最近学会了起床三部曲，起来之后呢，先不坐起来，躺到那儿静一会儿，然后坐起来再静
1: 一会儿，
0: 把腿从那个床边放下来，滴落在地上的时候
1: 再
0: 坐
1: 一会儿，
0: 站起来之后扶床再站一会儿。
1: 我们最近一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过那个林依轮有一个爱情鸟不是又翻红了吗？是不是？因为最早那个视频就是一个人蹲在地上，然后呢这个以仰视的角度拍，然后呢开始站起来直接跳，然后我爱的人已经飞，再然后网红款，现在网红款是啥？就是站起来之后头直接晕了。
0: 你知道我最近都开始搜哪一类的这个新闻了？就是你早上起床之后，对着你自己哪个穴位身体先拍一拍，拍起来
1: 唤醒自己，睡前悄悄足三里，你知道吗？
0: 作为一个中灯少女，目前对此类的养生信息确实关注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健康它是有门槛的，也不是说我们看到什么都可以去效仿的啊。5月12号的时候，宁波晚报，宁波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突发奇想养生，直接对着这个太阳啊晒眼。10多分钟，
1: 这哥们儿，心也真大，你知道？
0: 几天之后，该男子的视力从原本的1.0，骤降至0.4，在宁波市眼科医院被诊断为双眼黄斑严重灼伤。
1: 哎呦呵，
0: 就看来他还不是闭着眼睛晒的，
1: 睁眼晒。
0: 这个医师就说了，千万不要裸眼直视太阳，这种损伤可能是无法逆转的。
1: 那确实。
0: 这个该男子跟接诊的医生说啊，他是很早的时候听到说晒背对身体有好处，尤其是春天的太阳，没有夏天毒，晒晒更好。几天前的时候阳光明媚，他就在户外尝试晒背，晒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一想，就既然晒背能养生，那晒眼睛是不是能让眼睛更加的健康呢？于是他搬了一把椅子坐户外，仰头裸眼直视太阳，这一晒就10多分钟，殊不知就是无声的伤害就在他眼底悄然发生了。现在他视力是急剧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模糊不清，原本双眼视力达到1.0的他，现在来路牌上面的字都难以辨认了。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显示患者双眼黄斑区均被严重灼伤，视力已降至0.4。
1: 哎，这还挺让人心疼的。
0: 医生说了，原因呢就是太阳光当中包含可见光、紫外线和红外线三种成分。其中的可见光在眼内经过晶状体折射之后，会被聚焦到一个极小的点上，能量高度集中。
1: 是。
0: 大家你就想小时候就
1: 觉得
0: 放大镜照蚂蚁，不是？就是放大镜折射的，就是化学实验。
1: 对呀、
0: 对吧？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经过那个太阳的折射之后，就特别有弧度的东西，它很容易集中到一个点上去发热发力。
1: 对呀、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为啥你看咱平时老做提示说车里头，这个尤其到夏天，您那墨镜啊，您要是不戴，您就别那个随手往那座上或者前的中控台上一放，那就容易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光的聚焦点，那热量高度集中，它就有可能引起什么安全隐患。其实也一样，就咱就说那个养生，当然这哥们儿是属于自己突发奇想啊，咱心疼归心疼，但确实是自己的这个在基本的这个科普知识啊，它确实是有缺失。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咱确实你经常会听这个偏方，听那个妙招，是吧？这个小方法，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是科学的知识。所以您甭管怎么着，您在这个实际使用操作之前，您真的去这个查一下，搜一下，实际上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对不对？
0: 尽管说现在就是青少年小朋友近视的，医生会告诉你，比如说去戴一些离焦眼镜啊，然后同时呢，保持每天2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就是有阳光的时候，还非阴天啊，有阳光的时候户外运动，但人家可没说让你直视太阳。
1: 对呀、
0: 而且我们成年人跟小朋友是不一样的，近视这个东西它不可逆了，已经。
1: 是，所以其实你看保护眼睛这事儿呢，从小都说，那很多的基础的理论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让这个眼睛呢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要保持一个它不疲劳的这个状态，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你本身现在大家上班得盯着电脑，是吧？回家得这个
0: 盯着手机，工作群消息。
1: 对，你其实眼睛已经很疲劳了，
0: 是
1: 啊。那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保护的时候呢，就经常做一做，比如说小时候做的眼保健操，是不是？然后呢，自己买一些这个，您别买那个药用的那种药水啊，就是那个就滋润型的那个护眼的这个眼药水，然后平时呢多往这个远处远眺一下，这其实都是很好的方式。我跟你说最简单，我推荐大家俩活动，一个打羽毛球，一个打乒乓球，这个非常合适。因为你眼睛啊，你得老盯着那球来回动，而且这两个活动呢基本上啊就是室内居多，是吧？你既运动了啊，又能够锻炼了，你像我平时戴眼镜，我近视嘛，但是我但凡是我要打羽毛球啊，我打乒乓球，我都会刻意的把那个眼镜摘掉，然后呢导致对手会说，这个滕潇你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个水平有点太自信了，那你跟我打球眼镜都不戴，我是刻意的，我会把这个眼镜摘起来，其实是为了更好的锻炼一下这个眼睛的这个活动度，虽然有的时候胡打不住球但是我的目的很清晰，我不是为了赢球，
0: 来锻炼身体的，
1: 我是为了锻炼呢。
0: 滕潇提供了这边两个方法啊，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我再给补充最后一个，保护眼睛的方法，我们做一个有爱的人，因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嘛。
1: 笑了，这让你给转过来的。
0: 要想让自己闪发着这种不灵不灵璀璨的光芒，大家继续回复钻石吧。520，我们的莫桑专场也进入到了倒计时。这个觉得需要一点生活里的仪式感的朋友，或者说夏天想让自己增加一些亮度，穿得过于朴素简单，没有春秋季节那么多搭配，但是想自己显得有精致感的朋友，此刻就回复钻石，因为我们999给车友带来的就是劲爆520的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到广东一线源头大厂，找到了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头部品牌，颜色做到了地色，地色指的是它的白度，大家到手之后可以看一下，
1: 对，
0: 净度做到了 VVS， 就是珠宝里面的最高级别，
1: 是
0: 妥妥珠宝级别，大家别看是这，哪怕莫桑钻它在全网在市面上它也有不同的层级的，从证书是可以，大家国检证书
1: 给大家配着呢，
0: 可以看出来，
1: 而且我们是支持您复检的，
0: 对，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级它是有不同的价位，所以市场上也鱼龙混杂，参差不齐，大家就跟着我们回复钻石，轻松入手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最关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让朋友们来入手到珠宝级的莫桑钻。
1: 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咱说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咱这个克拉特套系，一克拉的耳钉，一克拉的项链，一克拉的戒指，一克拉的耳钉才139，就是用完券，
0: 我这就是十分都不克拉，还是锆石的一个耳钉，200多块钱，
1: 对呀，
0: 所以大家就直接下那个一克拉的耳钉，它是在夏天非常百搭的，
1: 哎，
0: 就是简单又不张扬，职场精英必备。
1: 一克拉的项链也就159，一克拉的钻戒只要199，都给您配的是S925银镶嵌，
0: 对，
1: 就
0: 是耳钉我们就推荐大家直接去下一克拉的耳钉，戒指的话我们推荐直接去下一克拉的戒指，但如果说朋友们买项链的话，我还是想推荐大家直接去下我们马上在后台就要断货被朋友们快抢空的爆款小方糖。
1: 小方糖系列它是什么呢？就为啥它叫小方糖，它是有一个圆形的托，
0: 同时呢外面
1: 配上一个里方形的钻，
0: 对，它是旁边有一圈那个碎钻，整个呢是一个方形的切割。
1: 简单说，先入可大。
0: 对，中间那个主钻本来就一克拉很大，
1: 对，
0: 再加上旁边那圈碎钻，其实大家你看我离朋友们的这个视觉距离，其实是蛮远的，
1: 对，
0: 但是依然是不灵不灵，很闪耀，可以看得到。这个我自己购买的就是小方糖，在选品会当天就下单了，因为它价格真的很便宜。一克拉的小方糖的项链，我们搭配送的是 S925 的银链，只要299。
1: 对对对对，它这个还有小方糖的耳环，也是一克拉，两颗总重是一克拉啊，这个269，69，一克拉的小钻戒。 啊，这都不能叫小钻戒，一克拉的小方
0: 钻戒，
1: 小方糖钻戒是199。
0: 嗯，
1: 啊，这价钱，这你看这个套系里头，我自己就买了两个，我买了钻戒和项链，
0: 我买了一个，成交居然下三单。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咱说您对这个造型啊，对吧？您对于这个设计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要求。那我还推荐还是我下单的这个人鱼类
0: 项链，
1: 人鱼类其实我认为性价比很高，
0: 嗯，
1: 它这个券后只要259，
0: 嗯，同时它又是超火的明星朱朱孙俪的同款，
1: 对，它这个造型感很强，
0: 嗯，
1: 它为什么叫人鱼类呢？就是它全部的链子设计的你的视觉重心都是在这颗钻上面，
0: 因为它链子采用的是那种细线。
1: 超细的那种银线的链子，
0: 嗯，
1: 再加上一个圆润的2克拉的圆钻，
0: 嗯，嗯，
1: 就戴上之后，
0: 两克拉人鱼类是，
1: 对，戴上之后，你那个视觉焦点就会集中在那，
0: 看不见链子，
1: 亮闪闪的钻石，
0: 你就看到那个钻石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好像是一颗璀璨的钻石长在了你的锁骨上面。
1: 而且你看它如果是配一个就是咱的这个职场风，
0: 嗯，
1: 或者是咱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聚会。
0: 嗯，
1: 场合您配个小礼服，
0: 嗯，
1: 都非常的高级。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来抢购。
1: 嗯，
0: 所有的莫桑钻呢均为 S925 的银镶嵌，颜色达到了地色，净度达到 VVS 珠宝级别。我们每一份大家到手之后都配有国检的权威证书来发货，
1: 嗯，
0: 支持复检假一赔三，
1: 嗯，
0: 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我们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
1: 嗯，
0: 每一个礼盒里面还有一款小射灯，直接长在那个礼盒上面，照着你的那颗钻石，
1: 嗯，
0: 非常的璀璨，仪式感也把你拉满了。
1: 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挑选下单了。
0: 马上赶上520库存非常之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朋友们一键抢单了。
2: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

0: 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跟朋友们来统一说一下关键词、想去下单我们的网球手链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手链就可以了。
4: 是
5: 想要挑选其他钻石的款式，大家直接回复钻石。
4: 如果说呢，最近您这个想关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优惠啊。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素颜面霜，它呢是有这个 Q 弹的果冻质地，同时呢能够帮助您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给您配上了牡丹花水，还有牡丹籽油，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日常价是199，现在呢限时秒杀价是只要89块钱，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5: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再次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稍后在9点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同步开播当中，我们的女主播呢也会通过近景的方式跟朋友们来展示我们钻石全品。想要下一步就精细选款的朋友啊，就抓紧时间来回复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找到我们了。
4: 稍后呢您可以直接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看一看，有您喜欢的款、您通过这个视频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你就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啊，这光练不说啥把式，你光看光听，然后呢可能这个不如真在视频里头实地亲眼看一看那个钻石不灵不灵亮晶晶的那个感觉啊！您这个可以回复一个直播，一会儿直接关注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的专场视频直播啊！一会儿呢，这个麦老师在上完这个班之后呢，就会去上下一个班。您想买的捧个捧个前场，不买的
5: 不买的没关系，大家就进去就是说好看。给我们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可以的。
4: 是，但是
5: 我们直播间线稍后。
4: 是一会儿您可以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4: 我是王腾霄，
5: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

0: 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兔男，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0: Q Baby， 你

0: 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0: 狂欢不狂欢啊？完全让人不能上班，是不是？今天是周几了？周三了，朋友们，周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日子有没有啊？一周当中最让我困惑的周三终于来了。所以说啊，如何把周三过成小周末的感觉呢？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形容周三为小周末呢？我觉得如果要是周三小周末的话，那就是不尊重周四啊。所以说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就想尽办法啊，让大家尽量的 free 一下。所以呢，我就找来了 Bieber 的这首歌，他的这首叫做什么 Beauty and the Beat。你知道这首歌是2013年的歌，朋友们，这首歌是我昨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在海南某室外的那个夜店，所谓哈，大家一起就是一哄而上的边唱边跳这首歌 ，Show You Are， 哒哒哒哒，啊，我当时一听哇，上头，这啥歌？我一搜，哦。原来这是2013年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曲，而我刚刚呢找来之后呢，我去搜了一下关于这首歌的信息，我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现在又回温，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 Justin Bieber 他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科切拉音乐节的压轴演出，以时空对唱引爆全球怀旧潮，所以最近这首歌在网络当中就很火。而这个 Bieber 的这次演出呢，创下了千万美元出场费的一个记录，并凭借他那个极简的舞台设计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我跟你讲哦，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和你回忆一下，算了，待一会儿的时间吧。我还没跟大家打招呼呢，这里一档精彩的节目叫什么？周远带货王。所以我是谁？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而此时此刻呢，我要求大家的是哈，你们现在赶紧啊去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的莫桑算专场把星辰大海带在身上的直播，我将会在11点到12点出现在视频端。现在呢是 QBaby 啊，第一场、第二场小麦，第三场是我。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进去哈。那当然啦，也欢迎大家现在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昨天我们卖的非常好，爆单了。一看大家原来都缺这口啊。

你知道啊，520也马上到了吗？再加上最早之前呢，有朋友啊，就是想买钻石，又觉得真钻特别的贵，对不对？就像我说到培育钻1-2000，有朋友就觉得，这个预算呢，可以给孩子们报个班了。那行呀，那莫桑钻让你不失钻石的闪耀，然后你依然可以让这个夏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不灵不灵的。那它只200块钱，就是男士一条烟的钱，然后一箱酒不到的钱，对吧？啊，不，半箱酒的钱。赖好男士一箱酒都得上300以上，都得400多，我觉得400多的酒都不咋地。所以说啊，男士朋友们，你看我是不是又想了方了，给你们省钱了呢？哄自己的另外一半开心哦，自己的女人自己疼。520莫桑钻给大家安排的专场，100-200块钱啊，你看降低成本了有没有？所以啊，男士朋友们，你可以回复钻石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可以选一件。那当然啦，有一些女生，你别看她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心里其实是蛮羡慕别人有花儿有钻的。但是你知道，生活不止柴米油盐，对不对？所以那花儿啊，你白乱送，花儿不值钱啊，不，花儿可值钱了，但是就放不久，你知道。我就经常跟我孩子们说，我说你们不要送妈妈花，你不要送妈妈花。虽然说花儿可好看吧，但是送花就相当于我2-3天之后，我自己都知道我要扔这件事儿。就相当于我现在拿着钱，我就把钱往地上一扔就行，就是送我实用的。我这人比较接地气儿啊，就是送吃穿不够浪漫，但是呢，你知道送一个女生都爱的钻石首饰，我跟你说绝对是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团队小伙伴呢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哦，颜色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S， 你知道哦，莫桑钻也是有档次的，我跟你讲。你别以为它就是个莫桑钻，它还是有这个品质要求的，我们是妥妥的珠宝级别。网络当中大 V 啊，我不知道卖什么样，但是我告诉你哦，我们家的这个品牌哦，是出口了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而且上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哦，市面上你是绝对找不到的，我们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自信，也是你们必买的条件。我们把价格还打下来了，广播专属渠道，我们专属大家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福利，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那比如说我给大家推荐的经典款的一克拉的耳钉，都是那种4转、3转、6转的，比如一克拉的项链、一克拉的戒指，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199，一克拉的主钻镶在中间哦，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哦，莫桑钻它跟真钻的区别在于哪？除了硬度不一样，剩下全部都一样，甚至折射率跟活彩率都高于钻，这高于真钻。这就是为啥莫桑钻这2年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因为锆石有时候它真的啊，锆石它的折射率包括它的那个活彩度，就是有时候会呜呜的不亮，对吧？而且还泛点那种泛点什么绿色还是蓝色，但是莫桑钻就不是。再加上莫桑钻你要不拿专业的这个机器啊去检测，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真钻石假钻石，所以你自己戴自己手上，你见谁跟谁说我这假呀。你带着开心，带着玩，带着漂亮，衬衣服好看不就完事儿了吗？这，对吧？然后还有个小方糖系列的，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今天你不用跑去某东来了啊，省去了这个打车过去的钱，一切费用。今天我们给大家啊，你足不出户的在车上先下个单，我就给你寄过去了。而且我们还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所以售后是不是非常无忧？真的零风险售后。来，今天给到大家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

要199哦，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啊，也是 S925 银的镶嵌，只要269。而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我今天没有带，我带的是两克拉的。不好意思，我有点浮躁了，因为毕竟一两百块钱这个事儿，还不是像一两千啊、一两万呢，我还得思考思考。我直接就拿下大的了啊。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链，只要299。方心切割，切割更加有个性，更加的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哈。成套买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所以说，朋友们，你看你自己啊，丰俭由人，按需下单，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哇，800块钱给媳妇买一套，你这个洒洒水的话呢，你可以去冲这个。如果你说但我只想花个小钱哄媳妇儿开心，都可以，你自己去选择。我只是给你算一算啊，让你看看哪个更划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两克拉的人鱼泪眼人鱼泪项链，是前两天我在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自己一直犹豫，最后上节目的时候忍不住下单了。就是两克拉的人鱼泪项链，如果可以的话，在11点到12点视频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呢，到时候我给大家戴一戴，你看看多好看，是最近明星猪猪跟孙俪的同款，它就是那一条像鱼线的透明线，然后底下滴溜了一颗那个两克拉的人鱼泪的纯圆的一个钻石，我跟你讲，可简约、可经典、可好看了，券后只要259，是不是还可便宜？你现在赖好去外面买一个所谓的合金的一个什么项链，还不能够沾水啥的，对吧？还偶尔还会掉色，然后包括锆石还不亮，看。但今天我们全部都是银哦，银现在上涨价成什么样了？然后还是莫桑钻。微信公众号4+99，回复什么？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只能说买到即赚到。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Timo 尼的大牌同款的造型，就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那个满钻钥匙吊坠，大家都知道吧？我们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还送 S925银，只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而且再次跟大家说，所有莫桑钻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 D 色，净度达到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啊，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还是那么一句话，零风险售后，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小助理上链接。3、2

0: 我还看到有人回复香水，我们今天卖香水的吗？哦，没有，那你回复香水自己看看吧。哎，我觉得现在大家挺好的，就是我一说啥大家都可识劝啊，而且呢大家都已经认准了中原带货王这事儿，你看
1: 他们来吗？
0: 你说我怎能不实打实的啊，就是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呢，就是带着这种使命，还不是因为被需要吗？
1: Come on 来吗？
0: OK，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找来了 Justin Bieber 的这个科切拉在演唱会当中的音乐节当中的这个演出，是他自己跟自己应该是说多年前自己演唱的一个二重唱，就是比伯同声那个时期，你听一听如今成熟的声线和比伯同声二重唱，听起来真的特别的神奇，他的声音总觉得好像过滤了一样，你听听看。 It's such a special night, but I feel like we gotta take you guys on a bit of a journey. Sorry, 这段sorry, 这段你有点听不太懂啊，就是可快的过去了哈，来走着。

上开车，你想不想飞起来？你知道啊，他在音乐节表演上有一个点歌的特别环节，随机演唱了非常非常多的老歌。第一首哦，就是这首神曲 Baby， 全场疯狂大合唱。我跟你讲，很多人你别看他不会唱这首英文歌，但是副歌部分啊，这种好唱的，他还是都会接两句的。OK。哦，听不懂，但是气氛得有的。你能听出来接下来合唱的这又是哪一首歌吗？这首歌叫做 Favorite

我听着这些歌，我忽然间觉得我自己好像回到了我自己还不是毒妇的时候。OK， 还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欢迎大家啊，在节目之外吧，自己往下搜吧，好不好？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如果你以前很喜欢听他的歌的话，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蛮心疼的，总觉得好像乐坛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如果当初有人能够很好的给他一个引导的话，他发展应该……你听，就这部分。What you got? A billion

0: 觉得有的人啊，真的是就跟人家讲到的一样，有的人真的是天生来的。包括 Bieber， 你白看他这么久没有在舞台当中出现，可是他在这么大型的一个科切拉的一个演唱的舞台当中，他依然状态非常的 free， 依然状态就很像大明星一样自带闪光点。在音乐当中的造诣，他的表情，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声线，真是神来的，我的天哪！哎呀，我就觉得我就是那种天生的说比唱好听的人。一定会有人说，但咋的？咋回事？我听出哪儿了？就是又拐到自己身上夸了，就是。好了，开个玩笑了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刷到了 Bieber 的一段演出之后呢，就是特别有感而发，跟大家分享的一段啊！也欢迎大家最近一段刷到什么好听的啊、好看的啊，也欢迎跟我分享哦。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亚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身。哎，我跟你讲哦，蔡依林的这首《大艺术家》真的年轻的时候听的就是个劲爆而已，如今年纪大了，我跟你讲，我才深刻的体会到这简直就是恋爱中的女性崛起神曲，有没有啊？真的啊， Jolene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提醒所有的女生勇敢放下不甘，让属于自己的美绽放。哇，我更爱了，有没有啊？啊，就连鼓点都像胜利庆祝的节奏，有没有啊？我总觉得我想吃，我好像要吃了大家一样。现在看啊，真的啊，讽刺拉满了，有没有？你看对那你们男士的花轿，他的模特二从来不缺少，嗷嗷嗷。你们只想搜集更多的芭比娃娃。讽刺啊，真的。这首歌我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依旧抗打了啊，存在即合理，真的啊，经典的永远都是经典的。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战战。来吧，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在今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我在直播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我将会去到视频直播间。到时候呢，欢迎大家来我的视频直播间看一看，我亲眼给你们戴戴漂亮的莫桑钻，包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那个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我跟你讲，我今天专门穿的这一身配那个项链可漂亮了。但是你知道520哦，赶上爆款热卖了吗？我的这个现在呢，虽然说还没有发货，但是我有足够耐心等待哦。好货不怕等哦，真的啊，好饭不怕晚哦。来吧，礼物提前为大家准备，过节不空手。而所有的男士朋友们，真的啊，丹丹真用了心了，给你们降低成本呢、啊。啊，让你们家庭幸福和睦，哄的妻子开开心心的。当然啊，作为妻子的我们呢，也要知道啊，老公在外打拼不容易，是不是？你说大小事啊，事无巨细的都要管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女生啊，能够尽量的不矫情，咱们都不矫情。比如说老公送你项链的时候，你不要问你在哪买的，多少钱啊，你咋搞的呀，谁给你弄的呀，咋回事啊，别问这些，你就提供情绪价值，你就说哇，老公好漂亮啊，哇，怎么这么闪啊，谢谢你，我也爱你，知不知道？嗯。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们的莫桑钻啊，给大家安排一波。你知道大家跟真钻唯一的区别就是硬度不一样，剩下什么都一样，包括活彩，包括折射率，甚至高过钻石。这就是为啥莫桑钻这几年卖得非常的好。之前给大家上培育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啊很想要莫桑钻，说能不能上点便宜的，就想夏天带着玩。那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了，我们家就是全面覆盖，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只要您有所需，我们能够找到尽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给大家扒来。那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买到即赚到。为啥呢？我们的莫桑钻呢，可不是你在市面上你随便可以买得到的莫桑钻，我们是团队小伙伴们啊亲自溯源了广东一线这个源头大厂，出口了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而他们还曾经登陆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哦，颜色做到了地色，净度做到了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你没有想到莫桑钻竟然也有级别，是不是人间是不是值得？所以说朋友们好好活着，我让你们大开眼界啊，我让你们知道原来啊还有这么精彩的东西存在呢。而今天我们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了，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盘同款给你锁定了200单库存，我们只卖3天，有需要的啊抓紧时间抢，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稿子也就到今天了，朋友们所以今天一两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朋友们，咱们不多花一分钱。那如果你不知道送给媳妇儿什么东西的话，哪一款的话呢，你来找我。如果你送给另外一半的话呢，反正我是建议你去买小方糖系列。那最经典的4爪啊、6爪啊那种镶嵌的1克拉的耳钉啊、项链啊、戒指啊，这些为啥我没有极力给大家推荐？是因为有一些都是结婚的时候基本上买的都是这种最简约的，那等于就不缺了，对吧？那我们就买点不一样的呗。小方糖系列的也是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你买给媳妇儿，你跟她说这是某东来爆款，她上小红书一搜，我跟你讲，她清清楚楚，你知道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呀。我们女生就算跟你吵架，也会想算了吧，
你看我老公对我正好，我们自己都会自我劝退。我跟你讲，来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哦，你知道我们这儿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小方糖钻戒耶，一克拉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链只要299，方形切割更加的个性，更加的闪耀，小众高级。当然你也可以单独购买，你也可以成套买，成套买一共三克拉还不到800块，是不是？当然还有一个一克拉的耳钉，就像我说到的非常经典的六爪镶嵌的莫桑钻，每个耳朵各50分，一共一克拉，劝耳后只要139。我能说什么？朋友们，你先去外面买个锆石的耳环耳钉，你去看大概多少钱，但凡好一点它都没个300-400的，200-300的，169的你是买不住的。今天我们只要139，银现在长成什么样了朋友们你都知道吧，莫桑钻呢，它闪烁出来的那种火彩的光以及折射率，它甚至高于钻石，但是锆石是完全达不到的。这就是为啥有的锆石呢，它的光发蓝发绿，或者说是它看起来乌乌的。今天我就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一克拉的项链也只要159，就是一颗大钻，锁骨间不灵不灵的闪耀，对不对？159，我真想把街上那些合金的、那些什么镶锆的卖200-300-400的给你拿来，让你做个对比，你就知道啥划算了，啥值了。钱别乱花，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的经典款才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我只能说朋友们买到就赚到，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啊！而我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待会儿的时间会去下视频直播间，到时候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跟着我一起买。

0: 关于买东西网络当中，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了货不对款的情况啊，货不对版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会选择退货退款，对吧？可是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仅退款的敲诈套路。有一个网店老板曹先生收到顾客陈某的仅退款申请，由于已经发货，曹先生拒绝了仅退款，希望陈某能够退货退款，不料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的报复。陈某先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发货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那曹先生呢就陷入了发货亏本不发货又违规的两难境地，于是向陈某支付了5000块钱的和解费，担心再次陷入这类困境呢，这种困境呢，曹先生最终报警求助。经查，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共针对900余家网店恶意下单2700余次，累计下单金额达1000余万元。目前呢，已经被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决已经生效。就是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啊，当你遇到第一次你的个人权益被侵犯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受害人的时候，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先拨打电话进行报警吧，看后续的一些处理。但是咱不是商家啊，咱不知道商家这个所谓的我下单了我还不发货，可能会影响店铺评分，也无处说理去，可能他就第一时间先为了就是大的局面先保住自己的店铺的运营，再做后期的一些处理。但是我觉得还好，这个人是被抓住了，处理了这种害群之马。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听节目的有一些经营网店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是下次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处理呢，也算是给自己有一个前车之鉴吧。啊，当然啊，是哪儿先发明了仅退款呢？我从来没有仅退款过，我觉得如果我要光退款不退货，我可怕警察抓我呀，真的。这不是真的就是妥妥的诈骗吗？就是货不好你退我呀，我也包运费呀，你还自己拿着，你啥意思啊你？啊，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时候啊想不通的事儿啊你就别想了，真的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你以为自己很自律，天天比闹钟醒得早，别骗自己了。这可能是抑郁给你设的闹钟，每天提前2小时睁眼，躺着胡思乱想今天又要面对什么破事儿。这不叫早起，这叫早醒型失眠，是情绪在给你敲警钟，跟你说清楚，睡不够不等于你努力，是你神经已经绷到极限了。

0: 研究表明，在观看能激发负面情绪的图像时，睡眠不足的人杏仁核的反应会增强 60%， 引起更激烈的愤怒、恐惧等情绪。简单说就是，别人看了没啥的图片，你能脑补出一场崩溃大戏。你以为只是醒得早，其实是睡眠被腰斩了。重点不是早起，是睡着睡着突然醒了，再也接不上觉。白天灌再多咖啡也修不好凌晨断掉的睡眠，就像用胶带粘杯子，看着还行，一碰就碎。最可怕的是，你以为习惯了就行，当心跳比闹钟先醒，当烦躁成了你的早餐标配，这已经不是没睡好那么简单了。抑郁经常先从睡眠下手，而早醒是他最会伪装的样子，有时装成自律，有时装成清醒，直到你分不清是白天先来还是心态先崩。给你几个马上能试的法子。一，把卧室搞成黑盒子，遮光帘拉严实点，别让一点点光把你叫醒。黑暗比你想象的更疗愈，光线一暗神经才能松下来。二，睡前搞点水温骗局，没浴缸就别硬泡澡了，用热点的水冲手腕内侧1分钟，那里血管浅，大脑会觉得全身暖了，该睡了。三，焦虑写在纸上，别留在脑子里，床头放个本子，醒来就开灯，写3句，我在怕啥，最坏能怎样，过半年谁还记得，把飘着的焦虑变成字，天亮了再看，往往屁都不是。职场里的卷王从来不是靠熬夜取胜，能睡好情绪稳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啊，不是吧，这你都猜不到原因，因为健康长寿呀。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这是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十七岁。哎，我跟你讲哦，就是如果让你再回到十七岁，你最遗憾的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你有哪两件事想要去完成呢？比如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读书，比如说自以为是的感情也没有走到最后。明星也有份，这首歌是刘德华写给自己演艺生涯的纪念曲，所以说你会听到里面的周润发呀，你看四哥发哥，四哥指的是谢霆锋老爸，发哥就不用讲了吧，对不对？其实他唱十七岁也是因为那年他参加了 TVB 的训练班，从见周润发许冠文起步，到29岁拿奖，40岁回望初心，就是轻轻的讲述，用这样简单的旋律，轻轻柔柔的伴着他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掌声如今响遍天背后的一个坚持。里面有一句话说，仍常埋你的心中从未变，道尽半生热爱。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别忘了你出走半生回来仍是少年的那种可贵

看人家唱猜一猜啦呀边都好听是吧，我一唱总觉得好像要咬舌头了。有什么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如何呢？从昨天开始你们有没有发现特别的闷热，可像要下雨了，而实际是真的要下雨了。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几员焦作：南部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许昌西部、洛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和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你会发现你好像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对不对？因为天黑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点嘛，你总会觉得你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你总觉得还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用，可是你有

没有发现你现在这个时候你跟朋友出去外面吃饭，当你们坐桌天完全黑也都得八点了，还没赖好一说话都到十点十一点了，对不对？偶尔的出去跟朋友见呐、熬夜呀、我觉得一周一次吧还能够理解，如果一周啊四五次的话，朋友们你就要多去检查身体了哦。而我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晚上十一点睡觉啊，对身体的作用非常的大。褪黑素对我们生活尤其是晚上睡觉呢，它的影响也很高，它叫做黑夜荷尔蒙，它是能够帮我们作用于调节昼夜节律，帮助睡眠，告诉身体该睡觉了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这个叫怎么说来着，一个原因的存在。白天褪黑素分泌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晚上十点的时候呢分泌量就开始增加，晚上十一点左右分泌量大量增加，凌晨两三点会达到一个最高峰。你应该从小都听说过凌晨两三点是人深睡到深入眠深睡深度入眠的这个最强的时候，然后到天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就降至最低的水平。所以说晚睡的人，如果你主动放弃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的话，尤其是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时，你如果还不睡觉的话，就会你的睡觉的那个到叫醒的周期呢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会出现困过劲儿了，然后就反而不困了的一个感觉。这就是为啥有的人过了11点之后就可能熬到凌晨两三点三四点那种。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反正我觉得咱们的生命是带有律动感的，对吧？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儿吧，我觉得都应该遵循着先活动再休息的一个循环过程。

0: 了啊，你可别熬了啊，铁杵磨成针，你这熬夜也能够有一天啊给自己拉垮。然后我就立马就赶紧去睡觉了。包括有一段时间啊，虽然说我酒量不大，然后那段时间呢就跟朋友们经常会去喝酒啊，喝酒熬夜，那段时间明显就肤色特别的差。我是一个敏感体质，所以说就是赖好，只要身体有一些就是不太健康的摄入的话呢，就在我的脸色上面显示的非常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熬夜又加饮小酒，然后就整个人发现脸特别的黄，然后也没有暗泽特别的污，也没有光泽特别的暗。那段时间等到我忽然间有一天上节目的时候，不知道咋了，我就忽然间清醒了。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脑子还在过这个事儿，我还在想可不敢再这样的呀，你再这样的话又熬夜的，然后你又喝酒的，就是这万一有一天这时间久而久之，它是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给你出现的，或好或坏，当然肯定是坏的，因为我摄入的都是不好的。你一个那么爱漂亮的女生，你愿意让自己就流点口水就这样吗？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断崖式的每天一早就睡，然后呢拒绝所有的朋友们的约，要约的话就是周末带着孩子白天我们全面吃吃喝喝，然后所有的酒不再沾一滴儿。我也不知道我是咋的呢，咋真优秀了。哎呦，自省这个事儿，我就在我自己身上就深刻的体会到了，人一定要有自觉自省的，一个最起码的，自我要求吧，是这样子的啊啊，扯远了是不是？好好好，拐回来继续跟大家说。昨晚哈，我看到有人跟我说，丹给媳妇儿想送一个，你推荐一下呗。我们家的桃哈，行，莫桑钻啊，送给媳妇儿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啊，就是经典的鸡爪咱们不用送了，因为结婚的时候咱们都买的就是最简约的经典款，对不对？那你要送就送什么吧，小方糖系列，因为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这是它最流行的地方。而且今天给大家争取来的啊，福利非常的给力，同样2.5折，然后领券再减100块，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哦，银线涨价了，对不对？再加上我们又是莫桑钻，跟锆石那简直没法比，都不是一个档次的，我跟你讲。然后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哦也很好看哦，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也是送 S925 银镶嵌，只要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银，只要299。方形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所以朋友们啊，按需下单，风险由人，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桃，您满意吗？啊，当然啊，反正我觉得吧，你可以不用整套送，你就送一个小方糖的钻戒，然后送一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你加起来才多少钱呢？才500多块钱。啊，是不是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我可喜欢了，我跟你讲啊，我已经买了，虽然说现在爆款，反正就是还没有发货吧我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值得等待。它是明星猪猪和孙俪的同款，最近他们热播的电视剧里面他们有戴，就是一颗2克拉的钻在底下滴溜着，然后那个绳呢是那种透明的，像鱼线绳一样，就戴到脖子当中，大老远就能看到你脖子里面那个闪闪的那个钻石。这个券后价只要259块哦，回复钻石，不是莫桑钻，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朋友们。而且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所有莫桑钻哦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是达到了地色，就是最白的那个颜色，净度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一定有人说，但莫桑钻还有级别吗？当然，朋友们，我今天就给你好好科普科普。而且我们配国检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啊！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倍儿有面儿。520，我觉得送吃穿不够浪漫，送花反正不老实用。花你买一说得100-200吧，你说你生买一个这种精致的钻石首饰，女生戴着次次戴，而且夏天又到了嘛，对不对？我们都缺这种不灵不灵的一些首饰，女生首饰永远都不够，就像是口红一样，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女生所有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所以不要买花，就买这个就可以了。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关键是我们的
1: 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 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

0: 分之一。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两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大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来吧，待会儿的时间11点到12点，我将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见面啊，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忽然间有一种啊，就这个叫什么，丑媳妇见公婆的那种害羞的感觉，恋爱的感觉，紧张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调美颜。你知道女生现在没有美颜相机，不论是拍照还是视频，我觉得那没法活。而且我们绝对不承认你们说我们实际镜头下长的样子，跟你讲，真正的样子就是美颜过后的我们。哎，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9，4+999，阿拉伯数字4+999，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原带货王，我是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在今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啊，我会出现在视频端啊，视频直播端跟大家来进行见面，跟大家亲眼的看一看我们的莫桑钻到底有多好看。而且每个整点我们都会有福利给大家发放，也只有5单可以抢得到，欢迎各位朋友们到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哦。那在早上的9点到11点，今天呢这2个小时我陪在你们的身边。哦，我想起来了，我后面2-3天好像都是9点到11点，然后11点到12点去视频直播。所以如果11点到12点你想来我的直播间的话呢，你可以到时候来找我哈，需要什么选择的话呢，然后我跟你展示好吧。我一定要给你们试那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可好看了，真的朋友们。来吧，光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莫桑钻呢，因为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就是夏天到了，女生那些不灵不灵的，包括漂亮的裙子，最近你都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同事们啊，已经都开始穿起来了，亮起来了。所以啊，就忘记跟大家说，我们护肤这件事也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啊，我这2天还发现了一个防晒霜，是一个小品牌，然后又防晒又能够素颜，它是素颜霜跟这个防晒霜合二为一的，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我也不知道我们商城的小伙伴能不能给大家搞来，因为我们给大家搞来都是大品牌嘛，所以这个呢我还没有试用，我看着可好，我看下单，但是我可怕后悔。等到回头吧，我试用完之后，因为这是我最近的新发现，我回头试完之后我跟所有的女生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它是素颜和防晒二合为一的。我刚刚说过了啊，在我们99商城大家会发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基本上都一线大品牌，对不对，但是拿到的却是平价的钱，平价的机制，还有甚至高于平价机制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一些福利的赠送，像是我们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你在线上根本其他地方买不到的，而且你去线下你也买不到的，当然你说单里面的单品我一个一个凑能凑到，你凑下来3-4千还不见得有

0: 至尊礼盒的包装。可是我们今天呢，雅诗兰黛五件套的至尊礼盒给大家安排，是我们线上的专属，也托了520的福，在过年我们一度卖爆的这个礼盒今天再次给大家上线。提醒各位，我们集齐了品牌五大品牌的单品，首先里面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还有75毫升的致颜面霜，还有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这一套加起来也已经有2000多了吧，3000了吧，对不对？还有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以及100毫升的洁面乳，这加起来又得多少了？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朋友们，我跟你说过多少回，用护肤品一定要用成套的，为什么？它可以事半功倍。如果你不用成套的，可能会出现你对一些品牌的误解，比如说他们成分之间会有这个碰撞，会出现搓泥，会出现用完之后你的脸总觉得奇奇怪怪，会起痘。所以用同一个品牌的护肤产品，他们的成分呢都是统一的。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今天就把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至尊礼盒带回家吧。机制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小棕瓶精华，平时专柜要1000多了，对不对？更不用说里面的致颜面霜了，还有15毫升的眼霜了。今天在我的直播间，这五件套只要799。你没有听错，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道理不囤货吧？对不对？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够再减5块，只要794。朋友们，回复什么？你们说？对，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并享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的。所以520除了送给另外一半，也可以送给妈妈，送给岳母，对不对？送给婆婆，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2: 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我说泡脚是为了睡个美容觉，你倒好，抓把枸杞、花椒、陈皮就往水里扔。拜托，你这是熬养生卤汤吗？怎么觉得和卤猪蹄有点像啊？其实吧，大可不必。那些说加这个加那个养生的，能去水肿治痘痘的，纯属瞎忽悠。我们的皮肤虽然看着薄，实际上却是很厉害的防御器官，一层一层的细胞和组织就像铜墙铁壁，普通的物质和成分很难进去，一般只有脂溶性的物质和小分子水溶性的物质可以进入，那些所谓的好东西统统都要被阻挡在外。你家的料顶多让脚丫子入味，和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想添点仪式感，滴两滴香薰还能去斑味儿，比什么都强。 像张杰我这种高智党早就把泡脚当成睡眠加速器，脚距离心脏最远，热量常常不足，脚踝又皮肤薄，血管多，散热快，你的脚丫子通常是全身上下最容易冰冰凉凉的地方，这时候用40摄氏度温水泡泡脚，血管一扩，血流一快，全身暖得刚好，要是再加上香香的，这不就等着另一半过来当人体抱枕了吗？可比褪黑素省心多了，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充电方式。记住了，想要泡脚不踩雷，就抓两个核心，水温40到42摄氏度，微烫就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脸颊微红就停，超过这个温度小心低温烫伤，泡太久反而伤气血，越泡越累。还有这三类人千万别瞎泡：一、心脏病、低血压、容易晕厥的，泡脚让血都流去四肢，心脏供血不够，分分钟晕过去；二、糖尿病人温度感失灵，水烫到脱皮都没感觉，烫伤风险直接拉满；三、静脉曲张，有血栓的越泡血液越淤积，还可能让毛细血管破裂，紫一块青一块。冬天最实在的幸福就是一盆40摄氏度热水泡15分钟，不搞花里胡哨，不被跟风裹挟，睡眠好了，皮肤透亮，心情顺畅，工作效率自然飙升。毕竟泡脚大概是这个冬天最容易获得的幸福了，快分享给你想一起泡脚的那个人吧。梦里见。
6: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4: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哼哼，来嘛。

0: 那首歌可害羞了。乌梅子酱，现在看看都是4年前的歌了吧？时间过得多快呀！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你知道最近啊，我姐妹哦谈了一个小男友哦。我听她跟我讲，小男友每次看她的时候，眼睛泛着那种星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就是。终于明白为啥大叔喜欢18岁的女生了，在你们眼里她都是新鲜的，对不对？所以我跟这样跟女生朋友们说啊，宁缺毋滥，咱们啊，你不要觉得我是大龄剩女，朋友们，不是，我们是黄金美少女，我们有丰富的阅历，好不好？谁没有年轻过啊？年轻的女生会有我们丰富的那些阅历和吸引弟弟们的那些内核魅力吗？所以女生不要为了恋爱而恋爱，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明白吗？一定要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开心，要的是幸福。宁缺毋滥哦，你一定可以遇到那个他爱你51分，你爱他49分，最终你们两个加起来100分的那个人哦，一定慢慢的等待哈。
1: 再让我想一想。
0: 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车999，四加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4+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我刚看到有人说，大咋看你直播呢？这边啪就给他回复了一个直播的链接。我就觉得吧，晨曦，我就不用再单独回复你了吧。11点到12点，待会儿直播间见啊。我还看到有人回复了防晒哈，今天我没有给大家上防晒，大家回复防晒可以去看一看商城有没有。那此时此刻呢，我给大家上的是什么呢？ SK2 的前男友面膜。前男友面膜大家都知道贵没毛病，对不对？一片大概都1-2百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你知道10片1190，你去专柜买也这价。今天我们这儿朋友们399，别急，399更给力的是什么？我还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还要花500多，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接白送哦！如果你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只要394，性价比拉满哦！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小助理给我安排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你算一算 SK2 的前男友面膜今天在我这儿平均一片应该才30多块钱吧，朋友们，这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还送30毫升的面霜，来吧，回复面膜下单。

然啊，朋友们，就是我们除了啊，像我说到的一样，女生啊，在这个夏天除了内调外养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也要学会及时止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说女生谈了恋爱以后就会觉得她整个人就特别的漂亮？你知道这谈恋爱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啥样的，包括男士啊，那意气风发的那样子啊。啊，女生呢就是满脸啊，就是你知道笑开花的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散发。所以就是心情能够影响人。

的一切，你知道吗？你身体就会产生那种快乐的小细胞，不论是你的气色呀，还是你的形象啊，还是你个人的行为语言啊，它都是跟着你的心情来的。所以每当你生气的时候啊，该怎么样呢？朋友们，我教你一个身体自救的方法，你生气的时候你就跺跺脚。说生气的时候跺脚可以保护肝脏，很多人一生气下意识就会做出跺脚的动作，在中医看来这是身体在自救。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肝脏的疏泄功能会紊乱，导致肝气郁滞，向上冲逆，所以呢会出现面红耳赤、头晕脑胀。这个时候跺跺脚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向上传导，肝脏郁结之气得以散开，地面的反作用力还会刺激太冲穴，相当于为郁结的肝气打开了一个出口。所以说当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左右交替跺脚2到3分钟啊，力度呢是以那种脚底感到震动但不疼痛为宜，明白吗？啊，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吧，就类似于冬天你可冷，你站在原地啊，就小碎步啊，就搓手的那种啊，跺脚啊，生气时跺跺脚，哎。心情的自我调节的方式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啊，照顾好我们的情绪其实也是在养我们的肠胃哦。人的消化道呢也存在一个神经系统，被称之为肠神经系统，那这个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以及消化系统一起形成了神经内分泌的网络系统，又叫脑肠轴。如果人的心情不好，就会通过脑肠轴引起脑肠肽等胃肠激素分泌异常，导致消化功能障碍。反之，如果消化道出现了问题，也会通过脑肠轴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人的情感障碍。所以说不良的情绪呢，它可以通过我们人的神经内分泌网络，导致我们的胃部疾病，引起消化性的一个溃疡、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消化不良，包括肠易激综合征等等等等，就会出现胃痛、胃胀、恶心、呕吐。哎，我跟你讲，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真的我恶心我啊，那算是烦那个人烦了透透了，就是。还会反酸啊、烧心啊、便秘啊、腹泻啊等等等等。预防情绪性的一个胃病，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我的宝贝们。也就遇事放宽心，不要钻牛角尖，对不对？人各有命，谁改变谁啊，好好的活自己，怎么快活怎么来。我可会说吧，但是我今天啊就被一件事困扰着，真烦的慌。哎，但是我就觉得我每天有个情绪疏口，我可以在上节目的时候早上3个小时跟大家聊，反正我不管你们接不接受，反正我只管一味的输出，我说完我开心。但是我觉得能在这个时间点一直收听着，而且每天守着我的一些朋友们啊，咱可谓是双向奔赴了，一定是我讲的你有所获，你讲的我也这个有所益，然后我们彼此的双向奔赴完之后呢，就是互相啊都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怎么说呢，增光添彩不说吧，最起码抚平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快，对不对？你说如果你烦我还能够一直听我的节目，还一直听一直听，越听越烦，我只能说啊，你真的你够作你。哎，真的，因为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一些人，那种人就是啊，哎，我烦你，我看你不顺眼，我还可想关注你。这种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着他已经比不上你了，他已经开始在嫉妒你了。要不然他干嘛研究你啊？你跟我说你一个不在意的人，你会去研究他吗？你巴不得离得远远的，对不对？屏蔽他一切的信息。

0: 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个时候我要嘟嘟一句了啊，我们的墨香钻朋友们都买了吗？520快要到了哦，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哦，520很多的爆款哦。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手速快啊，我们就能够早一点给你发货，不耽误你520当天送出。而且五月呢又是一个咱也不说恋爱的季节吧，咱都这把年纪了啊，五月呢我觉得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不论是你送给妈妈呀婆婆呀，或者是说送给岳母啊，再或是送给另外一半呀，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操劳啊，或者是说也可能是很多人的结婚纪念日啊，我觉得这个礼物是非常怎么说成本低能够抬高情绪价值的一个礼物。一两百块钱的事儿，比如说一克拉的我们那个钻戒，朋友们啊，只要199块，我天哪！一克拉的戒指，一克拉的主钻，四转镶嵌，经典款。你记不记得你结婚的时候买的经典款呢？那30分大概都得4000-5000-6000了吧？当然没法比，那是真钻，对不对？今天我们就玩一玩嘛，玩一玩，夏天带着，反正是一份心意，而且还漂漂亮亮的，不灵不灵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送另外一半的话，你就不要去送经典款的那些急爪的了，因为结婚都买过了。我们要送就送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方形切割，更加个性和更加闪耀，小众又高级的，曾经在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的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这个钻戒哦，也是 S925 银镶嵌哦，也只要199哦。好，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也可好看了，我那是两克拉的，可大可大了。然后送 S925 银链，只要299，都可闪。为啥呢？因为墨桑钻啊，它只是比钻石的硬度低，比如说钻石可以切割玻璃，我们的墨桑钻除了不能切割玻璃，那我相信大家不会买个戒指回去切切玻璃吧。啊，它的折射度已经火彩度甚至高过钻石，这就是为什么墨桑钻和钻现在大家都喜欢买墨桑钻，因为你戴到手上你不跟人家说，你不拿机器去测，谁知道你戴的真钻假钻呢？反正只要闪就行了呗。但是锆石你没有办法冒于这个滥竽充数啊，锆石它就是因为火彩和折射率达不到，所以它的市场的价位也比较低，就有很多不太好的这个饰品呢，基本上都是选择锆石作为基础，然后就配上一个合金的，然后基本上戴一个星期吧，你不能够沾水。也不能够沾你手上抹的护手霜，然后就掉色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 S925 银托银链啊，银现在涨价多少了？今天100你就能够买回家。朋友们，白迷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们的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也有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S925银镶嵌只要269，只要269。那当然你说单，我想小试牛刀感受一下，看看到底咋样。我跟你说，品质可好，一克拉的耳钉，每颗耳钉墨桑钻左右两边各50分，送你 S925 银六转镶嵌，折后领券只要139。如果你喜欢简约大方的一克拉的项链，经典的六转镶嵌只要159，锁骨间不灵不灵闪耀，温柔显贵。而且我跟你讲哦，还有一款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待会儿11点到12点我在直播间，大家来我的直播间哈，我给你们展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可喜欢的那个，今天我这衣服也很搭，它就是一个透明的那个鱼线，中间滴溜了一颗大大的那个人鱼类的项链，一颗大钻，两克拉的，你大老远就能看到你脖子上戴了一个小链，那个小钻钻，你又看不到那个绳，你知道吗？就是简约好看，最近明星猪猪跟孙俪演的那个热播电视剧，他们俩都有戴。那你送给另外一半，你是不是也特别有噱头？你说起来，对吧？回复钻石这一套只要259。我觉得这套最起码不得卖个459的，你蹭个热度，对吧？但是我们只259，朋友们，咱就说是不是实打实的宠粉了
1: ？Come on， 来嘛！
0: 我的粉丝，我来宠259，朋友们，你给我闭眼入，尤其是男士，不知道送女士什么的啊，你就直接就给我买这个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的墨桑钻？我告诉你，我们的墨桑钻是珠宝级的墨桑钻，是我们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墨桑钻头部品牌，而他们也曾经出现在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当中。你说你在一些大V店里面，他们你买到的那些墨桑钻，他有登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吗？他出口50多个国家的墨桑钻吗？朋友们啊。我们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你没有想到墨桑钻也有级别吧？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玩乐？我跟你讲， 所以我告诉朋友们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啊，一定要自己活得长命百岁了，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看一看人间值得让你看到大开眼界的一些东西。前一段时间你知道了培育钻，乖乖了，培育钻竟然也是真钻石，竟然还比天然钻便宜十分之一。今天我再告诉你，莫桑钻它也有等级啊。来吧，今天用普通饰品的价格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回复钻石，回复

钻石，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准备先提前下楼了，11点到12点直播间啊，我的直播间不见不散啊，直播间是视频直播间啊。

0: 我还看到这谁恩点儿说，丹，你刚说的是啥呀？我刚说的啥？我刚说，我刚刚说可多。以我对你们男士的了解，我估计你是说刚刚说的是啥？送给媳妇儿肯定靠谱，是不是？就送那个两克拉的那个人鱼类项链，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59，可漂亮了。
1: 给力！
0: 你们都别送我了啊，我都买过了啊。关键词的回复提醒大家，一个是回复钻石，一个是回复这个大牌。大牌是给到大家雅诗兰黛的增量五件套哈，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只要7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只要794，不仅可以得到我们的五件套啊，还可以送的这个啥，看错了，我忘了，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是794，回复大牌送的是我们的这个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是买我们家的 SK2 的前男友面膜，前男友面膜一盒10片要1190，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99，然后呢找小助理领5块钱优惠券，394之后我再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你买还要500多呢，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接白送，只要394，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全部商品啊都是保证正品，999给大家全链路的这个给大家保底，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放心下单。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下播了哈。那我们啊，我看到蓝东坡说，丹姐就爱听你嘚不嘚，尤其是情感分析，点一首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吧。那没问题，待一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今天就这样吧，11点到12点来直播间找我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

0: 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两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

0: 有机钮，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衍

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两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1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

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10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5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5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一百五

5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给你办。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

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没有倒数。
1: 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

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的心意，患难同渡过，这世上没有我。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

0: 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行、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卖，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抹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

0: 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

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3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

0: 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九九九，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视听私家车999。
4: 哎，
2: 到了周三不一样，
4: 就是
2: 小周末呀。
4: 当然，
2: 我整个人现在
4: 周三你们都把它叫小周末吗？就是周三是最辛苦的一天吗？
2: 那不一样，
4: 这一周里边这正当腰。
2: 一般情况下
4: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2: 就是每到中间这一天，往后往前都有
4: 盼头，是吧？
2: 所以说你得适时的给自己找一些开心的理由。
4: 好嘞，
2: 出去和朋友聚个会，
4: 哎，
2: 喝个酒，更何况在这天我限号。
4: 祝贺你，今天这代驾的朋友有福气了啊！
2: 天时地利人和有的，
4: 看谁收到幸运签是吧？
2: 所以说就每到周三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
4: 行啊，
2: 但从早上开始呢，整个人就已经怀揣着对晚上的期待。
4: 明白了，小周末是吧？
2: 心情就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局啊？和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相亲的。咱们就安排在周三。
4: 要么说有些快乐还是只能是你们燃油车的车主有。
2: 像你们这些电车的车主，你们能理解吗？
4: 没有。
2: 那油价涨涨浮浮的，
4: 那你可不，
2: 你们的心情能跟着波动吗？
4: 完全不受影响。哎，生活太过于平淡了，
2: 偶尔都体会不到我们这种就是心情时不时的这个快乐，时不时的有点忧伤。
4: 对对对，
2: 就这种波动还是有一点需要的。
4: 是
2: 的，你天天太平静就没意思。
4: 对对对对，
2: 没意思。
4: 平淡如水，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吧？都是这样。
2: 当然，这个周三了，朋友们有什么晚上
4: 有什么计划安排，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毕竟我这边呢也是看看哪边有合适的局。
4: 反正他也闲着。
2: 我也去凑一凑。
4: 哎，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4: 哎，私家车汉字儿，阿拉伯数字儿999啊。
2: 对，节目一开始 ，BOA 就说了一句让我不高兴的话。
4: 说啥呀？
2: 他说：“两位啊，也过半了吗？”
4: 哎，
2: 过半是啥意思？年龄吗？
4: 没早，我可还早了。
2: 我这边刚开始。
4: 那对，刚才是16、17。
2: 对，
4: 他说的是这一周过半了啊。
2: 他说：“那让我们猜一猜，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之前周末的经典节目 X 的周末时光，会不会在本周的时候回归呢？
4: 你猜，
2: 你敢猜？
4: 如果他说猜会，我说我会让你再猜。干啥呢？天天何必为难彼此人呢？是
2: 不建议再乱猜了，也不建议让领导回忆起来这一档优秀的节目。
4: 这边挺好的。
2: 对，
4: 哎，现在的设计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2: 现在每周末的时候会有我们为大家精心制作的 AI 小节目，
4: 对，
2: 带大家了解历史知识啊，带大家了解做饭的技巧呀。
4: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觉得 AI 的这个状态是刚刚好，
2: 是，
4: 对吧？
2: 它不能再聪明了。
4: 对，
2: 对，
4: 反正现在我们也没好到哪儿去。
2: 对，他就是说一些肤浅，
4: 流于表面，流于形式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就今天就是刷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看。信息的时候，人说豆包啊要收费了
2: 哦，这不敢
4: 啊，而且什么各种各样的专业版。
2: 那我以后的季度总结，
4: 豆包，我觉得是这样，我就站在老板的角度来看一下。
2: 那你说，
4: 就豆包，现在这个样子，你还有脸收费？
2: 是啊，
4: 你先不出错行不行？
2: 你天天回答的问题四六不招的，
4: 真是啥事情。还有脸收费？
2: 问你，
4: 我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了，是吧？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豆包就是也是在生活当中教会了我们很多。
4: 那。

0: 一个很专业的旗号，
1: 嗯，
0: 把自己的名声打出去，
1: 嗯，
0: 之后领导在问任何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瞎胡答，随便一答。实在被领导识破的时候，就说对不起，
1: 就收到已读，是不是？
0: 诚心的道个歉，
1: 哎呦，
0: 又能怎么呢？我觉得其实也没啥，
1: 走走心吧。
0: 偶尔豆包也是能帮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小事。
1: 对，
0: 比如说，
1: 嗯，
0: 虽然他不能帮我写节目稿件，
1: 对，
0: 但是你看看他是不是能帮我们写一下季度总结，
1: 是
0: 年度总结，
1: 是
0: 这些稍微领导不爱看，但是得交的东西，
1: 但是又不得不看的东西，
0: 得交的一些凑字数的。
1: 哎，周三就打算这么过了是吧？打算 Q baby，
0: 不合适不合适，
1: 咱还能好点不能？
0: 在咱们节目当中，其实是一档非常正能量，也非常正经，并且这个资讯含量啊，内容啊也非常充实的一档节目，
1: 充分的节目。
0: 是，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不跟大家唠闲嗑，
1: 来聊一个话题，
0: 不然一唠俩小时也停不住。
1: 那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聊话题啊，
1: 嗯，
0: 最近我们就观察到啊，
1: 嗯，
0: 在贵州，
1: 嗯，
0: 哎，贵州人的婚礼还是有一点点超前了。
1: 是，
0: 贵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婚礼现场可以有这么多好玩的游戏。
1: 这是一对新人，
0: 是啊，
1: 嗯，
0: 人家在婚礼现场直接摆放了一个擂台。
1: 哎，
0: 舞台不要，
1: 百姓大舞台，有胆你就来，是吧？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摆舞台的。
1: 你看看，
0: 我们请司仪的，
1: 对，
0: 怎么现场直接来了个擂台？
1: 而且我看到人家这条新闻之后，我发现，
0: 嗯，
1: 就是结婚婚礼主持人这个行业啊，
0: 嗯，
1: 确实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生存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
0: 是，你不能光会那几句套话了，
1: 对，
0: 你也得学一学，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擂台上的语言。其实腾霄更合适了，听起来，腾霄特别合适。
1: 人家也主持过《武林风》啊，
0: 对，
1: 是吧，
0: 嗯，在这个擂台上啊，新郎新娘不是摆着玩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一个婚礼的造型设计，而是正儿八经在这个擂台上有角逐的，
1: 打起来了。
0: 新郎新娘就决定在这个擂台上开始一个摔跤对决。
1: 嗯，
0: 新郎呢，何先生就说了，他说：“首先呢，我呢是一名专业的摔跤选手，
1: 摔跤选手。
0: 对，当时和这个老婆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入了这行了。
1: 对，
0: 虽然可能我的职业
1: 嗯
0: 相对比较小众啊，
1: 是，
0: 但是多亏这些年来这老婆一直非常理解自己，
1: 承让，
0: 对，
1: 啊，
0: 也很支持自己。
1: 嗯，
0: 然后在婚礼上两个人。”直接开打，
1: 对，感谢你，然后今天我当着大家面咱俩打起来，
0: 是，两个人通过这个摔跤比赛啊，
1: 嗯，
0: 三局两胜，
1: 是
0: 在决定，在家里以后结婚之后谁来做家务这件事情。
1: 对，
0: 为此呢，这个老婆也是非常努力啊，
1: 嗯，
0: 说那我不能输呀，
1: 嗯，
0: 特意练习了一个星期的摔跤。并且在这个擂台上大家也看到，虽然何先生是很专业的啊，
1: 嗯，
0: 但是就是还是有点让着媳妇儿的。
1: 对，
0: 整个是放慢了速度，也取消了一些这种高危的动作。
1: 没错，
0: 但是这个闺蜜团啊显然气势很高。
1: 对，
0: 闺蜜团直接就是在现场啊，
1: 叫姐姐妹妹一起来
0: 加油助威，
1: 哎，
0: 下面就大喊揍他，
1: 哎呦我天，
0: 打他。当然最后的这个比赛其实也是毫无悬念，因为这个何先生其实非常绅士，啊，
1: 当然这摔跤更多的是属于那种叫什么表演形式，
0: 就是摔着玩的，
1: 对，摔着玩，
0: 毫无悬念，新娘肯定是取得了胜利，
1: 你看打得跟热窑似的，
0: 是，
1: 嗯，
0: 在这个摔跤局上也是定下来了，
1: 嗯，
0: 婚礼局上也是定下来了，以后可能何先生做家务更多一些，
1: 那是，
0: 但是也未必，
1: 嗯，
0: 到时候看情况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婚礼上的话不能全信，反正
1: 是
0: 结过婚的应该也都知道，婚礼上的承诺千千万，但现实中实操是另一回事。
1: 年轻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得太通透，
0: 这就跟我们汇报工作是。所以今天其实再跟大家来说说，其实在婚礼上啊，有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结完婚之后啊，抱怨说在家里往那儿一坐，看电视，打游戏，
1: 是，
0: 喝二两小酒，
1: 嗯，
0: 不打扫卫生，不洗碗，不拖地，不洗衣服。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咱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来决定一下。
1: 对，
0: 你比如在家里搞一个石头剪刀布大赛呀，你像我就是搞十五二十，
1: 嗯，
0: 摇骰子。要不然直接在家里弄一个酒局擂台，
1: 是，
0: 我看你能合得过我，你就
1: 你看人家是通过摔跤的形式来决定家务活谁干，
0: 是，
1: 我们家就完全不需要这个，
0: 你不需要，
1: 我们家是谁看不下去了谁干。
0: 我以为你们家是有一些这个搓衣板，就是比较，
1: 你看这沙发上啊，你看这跑步机上是吧，你看这床边，你看这桌子上，这堆的多少衣裳，
0: 对，
1: 哎呀才放两天没事，好，这就是，这就说明媳妇儿能够就是能够过眼，是吧？
0: 但是其实你别管两个人之间的这些争吵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比拼，我觉得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关键是吵吵闹闹，但又过下来了。
1: 反正留给新。

0: 那新娘表演的节目已经不多了。
1: 是，嗯，那在最近啊，我在相亲这个市场上，我也是想跟大家再来取取经啊。
0: 是，
1: 我看到大家这么多成功经验，嗯，虽然成功经验里面也掺杂着一些小小的这个矛盾啊。
0: 我们也是经常逛市场的人嘛。
1: 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是有一定这个技巧可言的。
0: 来吧，
1: 今天想问问朋友们啊，在相亲的时候，你遇到什么行为，对方啥行为，你会觉得很加分？
0: 哦。
1: 如果说相亲的时候对方直接给你弄个摔跤比赛，说咱们直接比赛，说不定就能给这个对方加上十分。
0: 你就看我这体格子。
1: 是，嗯，第一个问题是问大家相亲的时候遇到什么行为很加分，
0: 什么行为会加分。
1: 对，第二个想问问大家，你遇到什么行为会直接 pass 掉对方。
0: 哎呦，
1: 哪个又减分了呢？
0: 双话题啊。
1: 是，朋友们，这个结合自身的经验，
0: 成功或者失败是吧？要么成功是吧？要么成长啊！
1: 是啊，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
0: 嗯，
1: 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来找到我们了。
0: 嗯，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1: 是，
0: 当然我们在这提前跟大家说一个啊。
1: 嗯，
0: 这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啊回复牡丹，你会发现相亲的时候可能会加分。
1: 哎，
0: 因为呢最近啊不少的朋友都在说它是很心水夏日面霜，就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啊！为什么夏天推荐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肤感非常好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成分很硬核，乙酰基六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还有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桃红四无露，层层补水，帮你搞定肌肤的这个水分失去。
1: 是的。
0: 第三，价格非常划算，日常价199，现在呢限时秒杀只要89，直接回复私家车999的。牡丹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 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

0: 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特别必要，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
1: 我们都念完了。
2: 有的时候主持人脑子也不是太够用。
1: 那就 sorry 了，是吧？
2: 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这个自己这个可能在相亲当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包括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经验，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你看 Corey 说，我相亲的时候，如果女孩主动一些，会特别加分。
2: 女孩子主动一些
1: ，而且呢，就是我媳妇儿就是这样。
2: 哦，
1: 第一次约她见面，互相都有心动的感觉，然后呢，她就主动约了我见第二次面。之后呢，经常跟我说一些，哎，想一起去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我带着他去各大商场吃吃吃，他带着我去各种路边小店吃吃吃吃吃，就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抓住彼此的胃口，
2: 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1: 对，
2: 就之前跟大家聊相亲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在这个局上，
1: 对，
2: 话不能停的那一位，
1: 对，
2: 然后当时他就劝我说，女孩别这么主动，
1: 就是主持人嘛，
2: 女孩别话这么多，显得不老金贵，
1: 话密。
2: 这今天这个朋友说到。
1: 其实这样挺好的，
2: 女生也可以，
1: 就是愿意可以的话，大胆的表达出来。
2: 对，
1: 我觉得就挺好的。
2: 也行吧。
1: 嗯，
2: 但我不能再主动了。我觉得
1: 你已经可以了。你要再主动，就应该报警了。
2: 朋友吃一顿饭，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1: 这女孩
2: 谁在我脑子边在那嗡嗡叫？
1: 然后中间介绍人就问说：“你对这个女孩子感觉怎么样？”然后 baby， 然后相亲对象说：“是挺好的，就是我插不进去话。”
2: 是挺好的，就是感觉耳朵有点累，
1: 就表达不了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完了之后呢，很普通说，他说今天这个我都不需要匿名，你大胆念出来，
1: 挺好的。
2: 他说我相亲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浓妆艳抹，穿的这种
1: 花里胡哨
2: 的，反倒是那种淡妆，然后再穿的随意一点的，就会很有好感。
1: 应该会，我觉得挺好的，就不要说特别的大浓妆，但我觉得倒没啥，那大浓妆
2: 这。
1: 我觉得也挺好。
2: 朋友有一种人，
1: 就印象深刻。
2: 有一种人，他不是说浓妆啊，他是浓颜系。
1: 适合这种类型。啥叫浓颜系啊？
2: 浓颜系就是那种
1: 吃饭重口味吗？
2: 不是，就是那种像是迪丽热巴呀，古力娜扎呀，
1: 啥意思？
2: Q baby 啊，就是这种。
1: 古力娜扎有没有古力这个扎？
2: 就本来就是不太化妆的时候也显得妆浓，你卸完妆。也看着像话了。
1: 明白了，
2: 是这种，
1: 明白了，这本人天生就是这种浓眉大眼的这种感觉。
2: 有的人长得浓一点，有的人长得淡一点。
1: 淡一点，对。有的时候人妆浓一点，有的人魂可能淡一些。行了，
2: 其实
1: 瞎说。
2: 其实就像朋友说到这个也是我觉得就是也有争议的，因为之前就有朋友在说过，说如果说也出来相亲，对方好好打扮一下，好好捯饬一下，你反倒是觉得对方重视这次约会。
1: 对，算是对。
2: 有人觉得，
1: 你要说人真是连头发也不洗，各种啥的，就我觉得你也会觉得，哎呀，他挺不尊重我的。
2: 是，但是。就现在也有朋友在说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打扮，你反而轻松一点，你这样子给对方的感觉也更惬意，
1: 就真诚一些。
2: 讨论吧，朋友，
1: 反正
2: 今天给我一个准确答案啊，
1: 问大家怎么说，好吧？
2: 我今天是要学习的，别在这儿给我这种模棱两可的，我得学到点啥。
1: 你也是学着瞎学，都 mix 了。来吧，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假如我就有时候我在回想，你看咱本身没这个机会了啊，但是确实没这个机会。但是话说，如果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什么样的女生在我心里边是会比较加分的？
2: 加分的。
1: 我跟刚才那位朋友就是什么 Corey 啊，是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就可以安静，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不咋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可能不需要说太过花枝招展，就不然我觉得内心当中，我觉得哎，女孩子一个 T 恤，像这样的天气啊，一个白 T 恤
2: 是、
1: 或者深色的黑色 T 恤就行了，然后简简单单，然后呢有那么一两个亮点就够。你比如说在这个黑色 T 恤，然后穿一个这挂一个这种人鱼泪珠，就那个。挂个莫桑钻的这个吊坠，我觉得就很点缀。
2: 你要说这个，我也扬中了，
1: 是不是？
2: 简简单单的一个 T 恤，配上一个两克拉的钻。
1: 对，然后我就问，我说
2: 这谁不想？
1: 你这个莫桑钻是啥样子？人女孩说我这是真钻。
2: 我这要十几万，我这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1: 不需要花太多的钱，然后呢，能够用心的小点缀，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蛮好的。
2: 对，我觉得就是你就带一个简简单单的莫桑钻
1: 就够了呀，
2: 够了够了，
1: 真的就够了呀。
2: 给男生的压力也不老大。
1: 对
2: 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简简单单的这个穿搭，但是呢，它又有一点点的这个
1: 设计感，
2: 又有点精致。

0: 感在里边，嗯，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搭配，一个小装饰就够了。
1: 对，
0: 那马上520了，你光嘴上说仪式感，其实根本不行。嗯，你要给大家准备点实实在在的，你比如说给大家准备，就给对方准备一个小礼物。
1: 有人说这个送点花吧，嗯，可能过两天就干了。嗯，我送个衣服，送个裤子吧，就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哎，就比较常见。
0: 是啊，
1: 是吧？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够帮助情侣呀，或者两口子爱人呢，增进感情，缓解生活当中呢面对的那些压力和小辛苦。
0: 对，
1: 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给爱人可以准备礼物了。
0: 是，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嗯，因为其实这几天的时候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我们的钻石，非常多的款式。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嘛，嗯，基本上把我们这几款都带了一遍。
1: 对的，
0: 说实话真不敢带了。
1: 确实，怎么了？为什么？
0: 就是，你戴上之后不愿意摘呀？
1: 戴上一件喜欢一件是吧？
0: 就是哪一件怎么都那么好看，有的时候没法比较。这朋友们可以回复钻石，你看一看。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都不贵，
1: 跟大家分享，这是莫桑钻啊，
0: 对，
1: 价格非常合适。
0: 你哪怕多拿几件都没有问题的。嗯，而且呢，我们也是专门去到广东一线源头的大厂帮大家去溯源。
1: 是的，
0: 这个厂子它是出口了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的一个头部品牌，嗯，所以说品质相当之好。你去看它的颜色是做到D色，净度做到 VVS，是一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了。嗯，关键是我们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你用一个很普通的饰品的价格，可能你去逛那个精品店的价格，
1: 对，
0: 你直接拿到我们珠宝级的莫桑钻，而且每一款都是有国检的证书，所以朋友们放心来买。并且呢，今天我们也是这个跟大家说到，像是市场上那些爆款，明星同款呀，什么人鱼类，老杨喜欢的
1: 全都有，
0: 猪猪同款，
1: 对，
0: 光喜欢猪猪，
1: 我喜欢猪猪啊，对对，而且人家这个同款我也喜欢，
0: 是我们这儿也有，
1: 哎，
0: 有一些这个明星的同款，包括一些大牌的这个同款，我们都给大家锁定了，但是其实库存不多，就200多单，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抢一抢，欢迎你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看啊。
1: 而且为了给大家选品啊，主持人和山水时光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们是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
0: 嗯，
1: 保证正品，把市场上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
0: 是
1: 回复钻石就可以，因为今天拿到的这个莫桑钻的饰品是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还能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直接回复钻石，先进入链接，先来选款式，因为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么几款是就是代表性的只爆款。
0: 对，今天早上我去试戴这个小方糖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只试戴过小方糖嘛，然后我当时就知道它虽然只有1克拉，
1: 对，
0: 但是它旁边有一圈这个小钻的一个镶嵌的一个设计嘛，
1: 嗯，
0: 所以视觉效果上就有2-3克拉了。完了之后我今天给其他的这个带上一起比较了一下，
1: 嗯，
0: 这何止是2-3克拉的视觉效果，
1: 相当大，
0: 这个当时在那个珠宝里面显得相当之大的一颗小方钻啊，它看起来至少有3克拉以上。
1: 是的，
0: 朋友有喜欢的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钻石，你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小方糖，
1: 小方糖系列就是什么东来对，那个一上架就被抢空的那个爆款，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小方糖的项链这一款299，
0: 是啊，
1: 耳环就是2颗。总重1克拉，加上 S925 的银镶嵌，只要269。钻戒啊，199，也是1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别管是项链还是耳环，包括还有这个钻戒啊，
1: 嗯，
0: 所有都是用 S925 银链来镶嵌的。
1: 对，
0: 所以说朋友戴到之后也不用担心有任何的过敏或之类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所有的饰品都有国检的证书，你就直接放心购买。这个小方糖是你刚才老杨也说了嘛，
1: 是
0: 就很多朋友之前去胖东来
1: 去东来啊，
0: 你根本就排队都买不到的。今天在我们这儿还有少量的现货，
1: 嗯，
0: 朋友需要的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了解详情，如果说买一套也可以，
1: 对，
0: 因为一套现在你算一下
1: 不到800块钱，
0: 这太划算这太划算了，
1: 3克拉，
0: 对，
1: 不到800，
0: 而且
1: 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搭配，
0: 是，
1: 嗯，
0: 还有那个人鱼类的项链，
1: 这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我觉得喜欢的，
0: 也是我个人入手的，
1: 你看看我给媳妇买过的是这款259，
0: 同乡买的也是这个，
1: 是吧，你看
0: 这个确实是很漂亮，因为这个是今年你刷小某书的时候，
1: 对，
0: 大部分的明星都有佩戴就我们这儿说什么猪猪戴了，什么孙俪戴，但不止
1: 他们，好多明星都会戴，
0: 对，好多人都戴了，
1: 热什么吧，
0: 对，
1: 啊，什么扎，
0: 它是那个一个鱼线，它那个线就是你戴上之后直接就像隐形了一样，然后你就只能看到一颗大大的2克拉的闪闪的这个钻石，
1: 嗯，
0: 就在你的锁骨正中间，不灵不灵的，
1: 这天然的装饰，
0: 对，
1: 啊，就在你的这个锁骨当中，
0: 这个太漂亮了，
1: 很漂亮，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价格250 259，
1: 朋友，
0: 这太划算了。
1: 而且还有这0.5克拉满钻的这种钥匙吊坠，
0: 嗯，
1: 还有那个葫芦、葫芦款，
0: 葫芦款
1: 不同的，
0: 葫芦款是一个镂空的小葫芦，这个也是今天很多朋友问到的嘛。这个镂空的这一圈全是钻，这个你配上一些新中式的衣服也好看，
1: 很好看，
0: 全部都是一个大牌零头的价格。
1: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这会儿只能介绍那么2-3款，而且是爆品，
0: 太多了。
1: 您直接回复钻石，你就能直接在链接当中选到很多很多款，
0: 是啊，
1: 就选自己喜欢的就好，而且7天无理由。
0: 是，
1: 我们只在晚间节目说，早间节目我不说。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比如说我这3-4款我都挺喜欢的，
0: 因为我真的是，
1: 你可以直接都下单先拿回来。
0: 我跟你说，不能
1: 7天无理由，我都不能再解释了，好吧？要不然我们上车也不乐意了。7天无理由，
0: 我不能说这个，就是我当时选的时候也是陷入了一个迷茫，因为每一款都好看，
1: 真的
0: 都想试一试。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这个每一款都是我只有今天早上，我去早上直播的时候，
1: 那
0: 我趁着直播的机会
1: 那
0: 都戴了一遍
1: 啊，
0: 真哪一条都不舍得去掉。那个戒指往我手上一戴，我都不想摘了呀。
1: 好吧，
0: 就说实话，确实好看。而且跟大家也再多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钻石啊、
1: 嗯，
0: 所有都是用银来镶嵌的，
1: 925银
0: S925，包括就有朋友说那个我的耳朵容易过敏，你放心戴、
1: 啊。
0: 包括像我们说那个人鱼类，它中间是鱼线，但后面那个扣依然也是 S925的，
1: 你
0: 相信的，上面都是有刻字的，
1: 对的，
0: 而且颜色是达到了地色，净度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
1: 我们说了，所有的这个款式都是配有国检的权威证书，国家级的检测，权威证书支持复检，你到哪儿可以去检查
0: 啊？
1: 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
0: 嗯。
1: 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自用送人都是倍儿有面儿。所以就是我看中了3款，没问题，直接下单拿回来。
0: 是
1: 啊，到最后就是觉得，哎，这3款当中我喜欢2款，好，剩那一款直接7天无理由就发过来就行了。
0: 我这儿拿的是
1: 国检证书。
0: 对，刘文，
1: 这是刘文的那个啥？
0: 大文买了一个那个网球手链，
1: 网球手链，
0: 这个也好看了呀。
1: 对，
0: 你再嫂子也弄一个。
1: 昨天开会的时候，他跟大家展示了一圈，回来说：“老杨，能不能帮我系上？”我系完说：“咋样？好看吧？”我说：“好看。”很有设计的那个、啊，
0: 他这个当时我就想的是网球手链是叠戴好看，比如你戴个手表呀、
1: 单戴
0: 个手链，但是我今天试的时候就单戴，就一条，
1: 很漂亮，
0: 非常闪。
1: 对，
0: 而且你戴上手上之后，就直接整个人是有焦点的。
1: 对，
0: 你就整个手，你的手去撩头发、你的手去夹菜，就目光只能在你的这个手腕上，所以很漂亮。
1: 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了。我们说了，这是莫桑钻，这是莫桑钻，而且真的，就刚才我们今天聊到一话题，就是相亲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加分，对吧？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一下 pass 掉？我们就说加分，有时候你看见面了，我觉得互相彼此送一个小礼物，
0: 对，
1: 就这个200-300块钱，我觉得送人非常非常合适，
0: 是啊，
1: 不会让人觉得你很唐突。你送个几千的、上万的，你觉得
0: 很有压力，不好意思收。
1: 你送个几十，这个
0: 又觉得干啥呢？
1: 你又回去的有点干啥呢？是吧？有点拿不出手，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合适。
0: 是、
1: 各位520的时候，男士可以给自己媳妇儿带一套，
0: 对，100-200的价格。
1: 那对呀、
0: 最贵的也300多，
1: 200-300块钱，我觉得男士送媳妇儿相当相当到位。好，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先选款式。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独行月球是由张驰玉执导、沈腾、马丽主演的科幻喜剧电影。这部开心麻花的作品于2022年上映。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讲述了人类为了抵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 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的时候，维修工独孤月却因为意外错过了

0: 领队马兰星的撤离通知，一个人留在了月球上。
1: 马兰星，你当初把我拉到月球，我一点都不怪你。不过，再回到当时，你还会丢下我吗？
2: 会。
1: 你是真冷血呀，我是真喜欢呀。
0: 电影是以两个视角来展开的，从月球的角度来看，围绕独孤月和一只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从地球的视角来看，则是以幸存的人类围观独孤月和那一只名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两颗星球上的人们都踏上了一条没有选择的旅途，前路漫漫，要面对的各种突如其来都是未知。
1: 完了，想要回去，怎么还是在告诉自己？
3: 我稳了，刚子。
4: 如果独孤月能够平安返回地球，这才是对所有幸存者最大的鼓舞。
5: 有信？
4: 有信。
5: 那就信一信。
6: 背景在焦作啊，旁若无人的突然点起一根烟是非常扣分直接淘汰的行为。不管前面相亲累计的多好，明白了。
7: 你至少你提前你问人家抽不抽嘛？
6: 你在那递人家一根是吧？
7: 不合适，
6: 这什么习惯？这是
7: 你，我觉得就是在女孩子面前啊，问你就算想抽，你多忍一忍，你要不然你也问一问，说我方便抽一根吗？
6: 你来一根吗？
7: 给人家点上，不合适，不合适。
6: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很多男生可能会觉得，说自己觉得抽烟特别帅。很像说这个电影当中小马哥那样，是马上就挥斥方遒的感觉。其实有没有这种感觉？
7: 有一些男生是会觉得。
6: 其实我真的就是咱也直男，我就告诉您，这一点不加分儿，而且是会显得特别没功德，
7: 对，
6: 就是没有功德心。
7: 公共场所，
6: 对，
7: 这个味道半天也散不去，特别是像我这种
6: 那味儿。
7: 你看我来相亲，我盛装出席，
6: 都是呲着香水来的。
7: 喷着香水，然后给自己头发好不容易洗干净，卷出了这个卷发，
6: 头发也多。
7: 你一抽烟，满头的烟味，
6: 回去还得
7: 全沾上了，这非常容易沾味儿，
6: 是挺讨厌的。
7: 就是会，我建议就是，如果说咱们相亲时候就别抽了，
6: 对，
7: 非要抽，你也提前问一嘴嘛。
6: 你忍不住就这几分钟嘛？哎，不是，你忍不住两个小时嘛？相亲几分钟？对不对？
7: 但是也别隐瞒啊，这事就
6: 对。你看 BOA 说那帅什么帅，那行走的污染源啊，对，尤其是有时候坐车里头俩人一块儿，对吧？男生有时候觉得，哎呀，一只手搭在那个车的那个门框上，
7: 窗框上，
6: 这窗框上，
7: 嗯，
6: 然后一只手点着那个烟头，扶着这个方向盘，
7: 然后那个风一吹，全刮后座，
6: 这就在后头。是挺讨厌的，
7: 可算是把这个烟味全倒灌到车里了。
6: 是的，
7: 不合适。
6: 对，
7: 这个确实是减分项，没有争议啊。
6: 对，
7: 今天这是第一个没争议过的，是吧？
6: 对，完全没有任何争议。
7: 然后 QQ 也在说，他说如果说这个对方爱答不理的话，那是很减分的，我就直接 pass 了，再好看也 pass 掉。
6: 相亲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什么行为是最让人一下就 pass 掉？爱答不理，
7: 爱答不理。
6: 那您过来干啥呀？
7: 不是，你有话好好说嘛。
6: 是我来今天跟长辈见面是吧？还是跟领导见面？办公室你平时受气少是吧？
7: 哎呀，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嘛，说这个相亲啊，其实也不用那么大的压力。
6: 对，
7: 你就是去当交个朋友，
6: 对，
7: 开开心心聊聊天，合适就接着聊。
6: 是，
7: 那不合适你再爱答不理，不是不合适之后。
6: 不合适就直接说，
7: 跟大家说清楚啊。
6: 这都哎，首先，我觉得在真正确定关系之前，咱都算是彼此陌生的。
7: 是，
6: 彼此陌生的还需要有什么顾忌吗？
7: 对
6: 啊，我还需要我怕怎么怎么样？你就直接说，你这个行为我可能我不太喜欢，咱俩不太合适。
7: 是啊，
6: 我觉得这挺好的。
7: 嗯，
6: 哎，这行为我觉得挺好的，咱俩互相继续往下处一处，不是挺好的吗？
7: 或者说，就我个人觉得这个跟你还不是太熟，要不然先做朋友。
6: 我们很熟吗？今天
7: 可以，
6: 这个饭咱俩 AA 吧，好吧？过分了是吧？
7: 相亲时候遇到 AA 的，你觉得加分减分了？
6: 那真的是我觉得挺减分的，应该我觉得至少说男士吧，我思想也比较传统，男士我觉得那如果说不是特别夸张的，咱自己掏钱没啥的，是吧？咱直接掏钱请客。溜溜问到一个问题，
7: 他说
6: 交通事故可以咨询吗？溜溜你遇到什么情况了？但是我们这会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的连线，
7: 是
6: 啊，因为我们广播端跟网络端还是两。

0: 两个层级，
1: 是
0: 我们一会儿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1: 嗯，
0: 或者你直接找到私家车999老杨说车，
1: 嗯，
0: 有关于车的或者交通事故方面的这些咨询的情况，
1: 是
0: 我们节目之外跟您回复，好不好？
1: 对，包括这个溜溜一边问着交通的事故的情况啊，
0: 对，
1: 咨询着，
0: 啊，
1: 一边溜溜也说说相亲时候，什么事情加分？
0: 您是遇到啥情况了？
1: 什么时候减分？
0: 好，我一会儿用我们的那个号回复您一下啊。
1: 好的，包括还有这位叫做我不吃醋，我吃饭了这位朋友在说，他说我就不喜欢那种忽冷忽热，一天不回消息，不回消息也不解释的。
0: 对，一天都不回消息了，
1: 不是。那不就是没同意吗？
0: 那就是拉黑了呗，那还真是。
1: 那就别理他了呗。
0: 对呀，啊，这是
1: 因为有的时候他碍于一些这个这情面啊，或者是中间这个介绍人长辈啊什么的不好意思。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对方也挺热情的，你不好意思这个直白的说，就干脆就是像我偶尔就是不再联系了。
0: 嗯，
1: 那其实也是一种回绝。
0: 对，
1: 就你。没必要了，
0: 这已读不回是挺讨厌的。
1: 你像他说我觉得那就是在养鱼。
0: 哎，
1: 没养啊，
0: 养鱼
1: 没养。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各方面啊就是不合适了。
0: 明白。
1: 对，
0: 那就赶紧结束。
1: 对
0: 啊，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联系和就断这念想。
1: 你看我在这儿像专家似的，
0: 对，老专家。别的不多说，至少咱有几十次的失败经验，是不是？
1: 在这儿总结了不少经验。
0: 来吧，
1: 来，朋友们也说说吧，说说在生活当中啊，你觉得相亲过来人，或者是这个之前相过亲的朋友，或者是你就哪怕没相过亲，你认为哪个行为是加分的？
0: 哪些加分？
1: 哪个减分？
0: 哪些减分一下 pass 掉？
1: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6: 拍出了1.4米，也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5: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7: 这就是真正的你。
5: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8: 我到底长啥样啊？
5: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9: 眼熟会加分。
5: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9: 我怎么这么好看。
5: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10: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1: 为什么呢？
5: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9: 是谁好丑，我们

0: 开始。
1: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2: 脸大，
1: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3: 身体倍儿胖，
1: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2: 是谁啊？
1: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4: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7: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TBaby。
7: 哎，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给您回复了啊。您可以看一看是否对您有帮助。
3: 是，溜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老杨回复了三条，很专业也很认真啊。
7: 还行吧。
3: 对，确实做过车节目，能看出来。
7: 对。
3: 有一点功底在。
7: 对。
3: 当然朋友们有任何生活当中的疑问也可以直接提过来。我们尽量帮大家解答。解答不了我们问问那个擅长的。
7: 我们找律师的朋友帮忙这个回复一下。
3: 是的。
7: 那都可以。
3: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解决的是相亲的问题。朋友们在相亲上因为认为对方做什么样的行为很加分或者很减分，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我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有朋友会问说 Baby 啊，就是如果这个话题的话，那就是建议你不要带任何男生去唱 KTV。
7: 哎，
3: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减分的减分项。很多朋友对我的歌声啊一直提出这样的质疑，
7: 痴迷。
3: 有人痴迷啊，就
7: 无法自拔。
3: 也有朋友确实是就特别质疑，就认为这个千万不要乱展露这个缺点。哎，今天我不信了。
7: 怎么能是缺点，这是优点啊。
3: 今天我跟老杨我们俩准备来对唱一些情歌，让大家也感受一下我在音乐这上面那种甜甜的那种造诣。
7: 这种造诣
3: 确实，
7: 这甜甜的未必就都是造诣，是吧？也可能是造孽呀。
3: 今天我们俩选择了一首歌曲啊，因为我们俩确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演绎的歌太多了。刚才 pass 掉了非常多歌。
7: 对，
3: 今天找了一首小酒窝。
7: 对，
3: 这个也算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之前我反正我好像也没有展示过，
7: 也没，对，
3: 今天也没彩排，
7: 也没有跟我给我唱过。对，
3: 直接来让大家看看，
7: 咱就试试呗，
3: 看看什么叫实力。来吧，
7: 就是哎，咱展示的可是什么叫实力，
3: 当然
7: 而不是什么叫实力打脸，对吧？
3: 咱实力
7: 咱可提前说好了。
3: 但凡相亲的话
7: 啊，
3: 叫对方去 KTV 听我唱唱歌，
7: 咱试一试
3: 加分项。
7: 这首歌也是一首甜甜的这种情歌，
3: 当然听着开场
7: 你看小风铃的声音就
3: 起来了。这个歌曲唱的时候啊，得夹住。
7: 太好了。
3: 老杨也夹着点唱，
7: 我试试吧，我怕夹不住。
3: 年龄到了不好夹，有的时候。
7: 啥？

0: 雨脚，
1: 哎，多好，甜。
0: 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
1: 绷住啊。
0: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又花了，又变花了。

0: 这首歌一唱完，两个人都得牵手成功。
1: 拿捏。
0: 谁说不能领男朋友去 KTV？
2: 走了啊。
3: 幸福开始有预兆，
2: 感觉到了没有？
3: 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
2: 你往这边勾兑勾兑。
3: 缘分让我们的对对的模式。

0: 飞机呢，还得走。
1: 我说我随便一唱，就唱得好，
0: 就怎么这么好听？
1: 你们不信，非得让我唱，
0: 非得叫展示。
1: 唱了你又不高兴，
0: 这下服了吧？
1: 又不好笑了吧？只剩下单纯的欣赏，
0: 来吧，
1: 这和你去听原唱有什么区别？
0: 没有任何区别。
1: 这你跟随便打开一张专辑有什么？就差别都没有差别。
0: 什么叫 CD 格式？
1: 就有的时候你跟你说这个，当时他们肯定在录音棚里录了好几遍，反反复复的，还修音，
0: 一步剪出来。
1: 我们根本就是直接来。
0: Baby 故意出错，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真正的唱。
1: 这是一个巧思，
0: 来吧，
1: 节目当中的一个巧思、啊，
0: 像不像钻石？回复钻石，好好看一看啊。
1: 是。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

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

0: 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2: 晚上好，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小酒窝，唱完了之后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看看朋友们的点评。
2: 你是很满意的是吧？
1: 我个人觉得这个
2: 你满意就好，
1: 像这种发挥水平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2: 是的，
1: 仔细来阅读一下朋友们对我们的夸赞。首先杨在说，他说柯老师啊，你先来上两口，你就能顶上去那个高音了。完了之后还没等我来两口，杨就已经说不行不行，已经醉了这个。
2: 这歌是醉了。
1: 是啊，这还需要什么喝两口来高音？不需要。
2: 你现在知道我为啥酒量不好了？
1: 信手拈来的，
2: 天天在办公室，知道吧？就是天天的这个幸福的小哥天天醉。
1: 那当然，天天我在老杨旁边一坐，
2: 哎，我醉了。不行，这是吃52度的，这是
1: 随便唱两首。
2: 你看有朋友这叫评论 baby 是什么？是行走的白酒杯。以后 baby 就是私家车999酒盅。
1: 也不合适，也不合适、啊。
2: 是吗？
1: 说实话、啊，朋友，就是酒量虽好，但
2: 可不要贪杯哦。
1: 酒量虽好，但其实对白酒，我个人一直是不是特别感冒的。一是觉得稍微有一点辣，稍微度数有点高。
2: 你看，
1: 总是有一点就是惧怕，也不敢乱尝试。但最近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了。我看到最近五粮液啊开始开店了。准备开始搞一搞日咖夜酒。
2: 咱知道这个毛子是吧？人家那个是很多的这种专营店。
1: 是五粮液，看来最近生意也不好。
2: 别瞎说。
1: 最近也是开了一家这个线下的门店，就叫五粮液体验馆。
2: 现在这叫什么了？
1: 五粮制造。这啥意思？跟大家讲、啊。
2: 你先说一说。
1: 因为之前咱们对白酒的认知什么，就是那个正儿八经的那种。
2: 就一定是有这个菜，对吧？各种人有好菜才有好酒，才配好菜。
1: 是啊，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商务的场所，高级的场所。
2: 是。
1: 一般情况下，像我这种吃路边摊，我一般不会拿出来。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可能今天这个五粮液开的新店呢，就和传统的那种专卖店不太一样了。这家店不仅是要卖白酒，并且人家说我们也搞一些这个其他的融合嘛，比如说搞一些川菜，搞一些烧烤，完了之后这个五粮液白酒我们就做特调，
2: 是
1: 搞鸡尾酒，搞一些特调咖啡，把这个业务全部搞起来，
2: 对，
1: 来迎接 baby 的到来。你说他这样子一搞，我确实能喝下一点白酒了。然后这个店也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想要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
2: 你说太对了。
1: 对，就搞日咖夜酒。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卖咖啡，我们专门有第八代五粮液咖啡，价格给大家说说。68块钱。
2: 68一杯。
1: 68。
2: 哎，宫廷御液酒，得68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2: 听我给你吹。
1: 吹，我觉得说实话，要是68块钱一杯咖啡啊，
2: 反正是
1: 超出我的这个。
2: 它是针对年轻人打造的，是吧？
1: 稍微有点超出我的这个工资水平了。完了之后呢，他说这个包括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白酒特调的饮品，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就直接切换成一个这个酒厂的一个模式。
2: 川菜呀，融合菜呀，
1: 对，
2: 就开始了，
1: 都给大家炒好菜，
2: 对，
1: 做好做好饭，弄上调酒啊，完了之后，这是一家可以吃饭、可以喝咖啡的门店。基本上呢，在3月的时候
2: 已经开始营业了，所以不知道您会不会去这样的店。
1: 是，
2: 话说了，真的， 第一，这是几大这个名酒的这个品牌嘛。
1: 嗯。
2: 另外第二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更多的去尝试一下。
1: 是、
2: 啊。也说明人家传统的这些酒啊在转型。
1: 也不好卖。
2: 尝试。
1: 不是。哎不对。也确实能感觉到。
2: 是咱不好买。
1: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一个创新在里面。
2: 你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人家曾跟这个某什么鹿咖啡进行过合作嘛。
1: 那个是。
2: 酱香什么什么。

0: 茅台，
1: 那是茅子，哦，
0: 是，
1: 哎呦呵，
0: 现在五粮液
1: 也开
0: 始一些这个创新，
1: 就下一个就等剑南春了，压力给到剑南春这边了啊，
0: 挺好的，我觉得其实没啥问题，
1: 嗯，
0: 唯一的问题是稍微有点贵，
1: 对对对，你28一杯，你说咱都喝一喝尝一尝，
0: 但是你看那68一杯呢，我们觉得稍微有点贵
1: 啊，
0: 但是要是比较买一瓶的话，
1: 你
0: 68你就说我喝五粮液了呀，
1: 对，
0: 也可以。想来想去，
1: 咱是不是可以像学习像什么什么小鹿那个咖啡一样，可以点嘛？
0: 是，
1: 对吧？现在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小黄油美式，
0: 嗯，
1: 可以不要水，美式纯冰。咱像这种，咱就点一个五粮液咖啡，是吧？不要咖啡，
0: 纯五粮液，
1: 纯五粮液，来一杯六十八，
0: 六十八能不能来上一杯呢？
1: 每位酒友是吧？尝试一下。
0: 对，这个包括这个 BOA 也在说，他说：“哎呀，跟几年前那个酱香咖啡其实一样的，
1: 有点这意思。”
0: 他说感觉这个五粮液是在尝试打开年轻人的一个触及率，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可能喝白酒相对来说比较少，
1: 主流的消费群体。
0: 哎呀，还是喝起来，
1: 对，
0: 喝起来，老杨练起来吧。
1: 我喝一个，有没有五粮液的小香槟？
0: 中老年人。练酒量，
1: 哦，撞树的时候看一看。
0: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除了练酒量之外，
1: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
0: 这是必须的啊。
1: 嗯，
0: 另外我们主要话题不是在跟大家聊酒，
1: 在
0: 跟大家聊相亲。
1: 相亲，
0: 那相亲的时候，你觉得对方哪些行为是加分，哪些行为是减分的呢？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嗯，
0: 小罗说，他说我觉得如果对方开口开始聊工资的时候，
1: 嗯，
0: 就减分了。
1: 哎呦，
0: 就得 pass 掉了。
1: 这。
0: baby，
1: 我就问一下你啊，就比方说这个男孩子跟你去见面的时候，是某某阿姨介绍的人，相亲对象，
0: 是啊，
1: 那这男孩怎么样问会让你觉得没有抵触的情绪，然后跟人家聊工资收入？
0: 我说实话
1: 啊，
0: 就是聊工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我个人啊，我是比较开放的，
1: 开放的，
0: 我可以聊，
1: 嗯，
0: 我怕的不是说我聊，我怕的是我一聊，对方直接把我
1: 对方走了，
0: 啊，才3000，嗯，那算了，要不然咱俩先不聊了，我怕的是这个，
1: 明白了，
0: 嗯，但是是确实这个，如果是聊工资，稍微是有一点冒昧。
1: 是吧？
0: 但是如果对方，
1: 因为可能你会觉得伤到你的自尊吗？
0: 对对，对方问我工资，我是不是这个太自信啊？
1: 哦，
0: 但是架不住万一对方非要聊呢？
1: 对，
0: 他非得聊自己的咋办？
1: 我一个月68，你呢？
0: 对他非得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是加分项。
1: 哎呀，
0: 朋友们也说说吧。
1: 所以爱会消失啊。
0: 那看看这个朋友们这个相亲时候，你觉得哪个事情是加分项，哪个是减分项？
1: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你如果对方已经说他工资68了，你就直接说吧，就说我想买点钻石，
1: 我不配，
0: 下次别空手，
1: 对，
0: 带点钻石来见我。
1: 哎，你看我这个叫什么？这个钻石戴的怎么样？我这个墨桑钻的这个手链的项链，
0: 我这可要不了那么多，我这200-300块钱，
1: 几百块钱搞定了，
0: 带出了几万块钱的效果，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钻。
0: 嗯，
1: 有人用心关爱生活呢，不止柴米油盐，节目当中的这种小惊喜也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
0: 嗯，
1: 一件用心的礼物，帮助情侣和两口子爱人增进感情，
0: 是
1: 缓解生活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抓紧给爱人准备礼物了。
0: 对，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520的墨桑钻的一个专场啊。
1: 没错，
0: 而且跟大家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珠宝级别的墨桑钻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小伙伴们专门去到广东一线源头工厂去溯源。
1: 嗯，
0: 然后这个工厂呢就做得相当之大了，它出口50多个国家的墨桑钻，是一个头部的品牌了，所以说它的品质非常好，它的颜色是直接给大家做到了地色，大家看到了之后你就感觉到这个钻很白很闪。
1: 嗯，
0: 它没有任何偏黄的颜色，包括呢它的净度做到了 VVS， 这就是珠宝级别的墨桑钻，关键是呢价格很合适，
1: 相当亮啊。
0: 对，以前听到钻石的时候转头就走了。
1: 嗯，
0: 跟我这个3000的工资不太匹配。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多留步，甚至可以带走好几条。
1: 没错，
0: 是欢迎朋友们先回复钻石先挑着啊，也跟大家说说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是直接是源头工厂拿的货，没有任何中间商，包括你收货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是从工厂寄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直接是你去专柜找的话，同等价格的这个同等品质的2.5折。
1: 对，
0: 而且你买一件再减100，买两件减200。
1: 减200。
0: 着急的朋友回复钻石先看着，像是里面有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小方糖系列呀。
1: 对对对，1克拉的啊，2克拉的都有。
0: 小方囊系列绝对是卖的超值啊，
1: 非常好。
0: 因为他之前就说嘛，他一克拉的，但是他旁边有一圈镶钻，
1: 对，
0: 小钻，就是整个设计起来，你放在那个脖子上，你一戴起来，

0: 它比两克拉的还显大。
1: 是的，
0: 整个你单独一颗，你看着跟三克拉差不多。
1: 我就跟这么讲嘛，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某东来同款，
0: 对，
1: 一上架就被抢空的那款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着。
0: 嗯，
1: 有时候还代购，有的时候还得给人价钱。今天咱给大家争取了100单的福利，现在已经不到100单了。
0: 嗯，
1: 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您听好，1克拉的小方糖的钻戒 S925 的银镶嵌，只要199。200块钱不到，1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量1克拉，加上 S925 的银镶嵌，只要269。
0: 嗯，
1: 另外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这账卖已经买过了，
0: 已经戴脖上了，
1: 已经戴脖上了。
0: 对，
1: 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
0: 嗯嗯，而且给大家说，这个小方糖为什么卖得很火？因为它那个方形的切割，
1: 嗯，
0: 挺有设计感，也挺有个性的。
1: 是的，
0: 而且呢是那种就是穿搭上也比较显年轻，你单独戴很漂亮，你成套买上一套显得也非常贵气，而且成套就算3个都买，耳环、
1: 对
0: 项链、戒指全买了，
1: 对，
0: 不到800块吧？
1: 是，你送一套，天哪，
0: 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了。
1: 嗯，
0: 朋友们平时搭配这个 T 恤呀、裙子呀，或者是你上班时候穿个职业装，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很不错。
1: 嗯，
0: 包括像是我和老杨还有腾霄，
1: 对，
0: 已经入手的，
1: 对，
0: 两克拉的人鱼泪
1: 的这个项链，
0: 这个必须买，朋友，
1: 真漂亮，那种隐形的感觉，
0: 是，
1: 简直就是锁骨当中那个太阳的光芒啊。
0: 对，嗯，如果这个朋友们最近几年就是刷网络平台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明星都在戴，这个我们券后只要259，价格非常划算。
1: 嗯，
0: 包括朋友进来可以逛一逛，有这个网球手链也有，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
1: 那个钥匙那一款，还有那个葫芦的那一款，
0: 都有
1: 福禄嘛，
0: 就是因为给大家带来特别多，就不再一一介绍了，大概有20-30款啊。
1: 所有的莫桑钻都是 S925 银镶嵌，颜色是地色，净度达到 VVS 的珠宝级别，而且有国检的权威证书来发货，支持复检，同时假一赔三。有朋友说那会买到假的不？网上很多呢都是用锆石来，你要是买着，我告诉你抄着了。假一赔三，
0: 是啊，
1: 不影响24小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人都是倍儿有面儿。我们说了，只给晚间节目的朋友们说，就是你看中了，假设我看中了这5款，
0: 但是一直觉得
1: 那个哪一款都不好选择，怎么办？
0: 挑花眼了，
1: 你都可以要，
0: 你都买，
1: 拿回来之后哪个不喜欢，7天无理由都没问题，
0: 都试试。
1: 但是我跟您这么讲，这个我跟你讲，拿到之后就像 baby 今天早上去进行了直播了嘛，视频
0: 是啊，
1: 带了好多款。每一样都喜欢，实话说 是
0: 根本不舍得摘掉，
1: 真是太好看了，
0: 就哪个都好看，哪个衬就是不同的风格，搭配不同的衣服都很漂亮，
1: 而且品质都非常的高，
0: 是，
1: 这点
0: 你知道前两天这个小麦也在说嘛，说我们之前不是有卖这个0.5克拉的耳环，
1: 对，
0: 耳钉算是，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小麦就试戴了一下，然后他自己耳朵上之前买了一个二三十分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是50分的呀，朋友们，
1: 50分的，
0: 然后他那个20-30分的锆石的，
1: 对，
0: 在那个精品店里买的，
1: 黯然失色，
0: 三百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但今天我们这个50分的139，朋友，
1: 对，
0: 就是所以是价格和品质都相当在线，每一款都配有国检证书，所以说你就直接放心下单吧，相信你拿到手都喜欢。
1: 而且我们这是非常有信心的跟各位讲，那个叫什么7天无理由，欢迎大家比价，
0: 对，
1: 欢迎大家去复检，检测都没问题，要能检测出这个毛病，那我告诉您真是超着了，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就行，还有朋友回复了秒杀回钻石就行，小雨啊，
0: 是
1: 说到这儿。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力。

0: 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没生意，互相竞争嘛。
1: 对，
0: 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说到这个相亲的时候，
1: 对，
0: 什么样的行为会特别减分，让你一下就直接把对方 pass 掉？还有什么样的行为是特别加分的？
1: 是，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
0: 现在说的都是减分项。
1: 对，刚才说了这么多，程来了，他说，哎，我先说说我自己的情况，
0: 说一说。
1: 以前啊，但凡谁介绍相亲，我就很抗拒。他说现在没法互动话题了。
0: 对，
1: 我现在光想相亲，没心可相了。
0: 光想相亲。
1: 到一定年龄之后发现
0: 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这个工作之外的一种休闲的成分了。
1: 对，也想认识一点新朋友，但是现在就是同龄人都结婚了，不好认识了。我
0: 抱着娃了。
1: 所以到那个当年这个家长就给你介绍的时候，
0: 对，
1: 该去
0: 对，
1: 你就算去积攒点笑料嘛。咋了，
0: 你全当这是一个乐呵了是吧？
1: 给自己找一点这个下一次跟朋友聚会时候的话题嘛。也不是什么难事情。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这个减分项，
0: 谁减分说什么？
1: 爷爷也在说，他说我觉得抽烟，就刚才咱们
0: 有朋友说了，对，
1: 他说这个真的是，
0: 问也不问，直接就是抽根烟，觉得自己很帅，
1: 就不顾女生的这个感受的。完了之后说这个，特别是有。

0: 有朋友说还有鼻炎，
1: 对，
0: 这个你但凡突然点上一支，原地爆炸。
1: 哎，下面听众鼻炎好了，我给你通通。
0: 那
1: 你看，你看我们这个陶真姐姐来了啊，哟、嗯，这是我们前辈啊，
0: 嗯、
1: 而且真心理学的这个专家呀。
0: 嗯，他说
1: 我介绍了好几对，都是因为相亲的时候直接问人家收入就散了。
0: 哎，
1: 这也太直白了吧？我一个月1800，你呢？我一个月62。散了，
0: 还敢问吗？
1: 哎，有的时候还是透露职业，透露职业。
0: 嗯，
1: 说哎，这个您是做什么的？我广电的哈，再见了，不太合适。
0: 哎，咱们职业也不行吗？咱们职业也没落。
1: 知道你1800是？
0: 哎，但老杨说的这个问职业这个，我个人也是有点讨厌的。
1: 问职业不问职业，在认识之前不是得
0: 提前问是吧？
1: 对呀，那得先知道嘛。我给你介绍一对象，
0: 嗯、
1: 哎，他是在哪个单位工作的？
0: 是吧？
1: 人女孩特别的那个漂亮，怎么怎么样？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合适的。
1: 嗯，
0: 但是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方坐到桌子上之后
1: 啊，
0: 坐在椅子上，
1: 坐桌上、
0: 哎，直接问说。那你主持什么节目？
1: 哎，
0: 你哪个台？
1: 啊、
0: 你叫啥？
1: 开始查。
0: 你几点？我听听。这种感觉非常让人反感。
1: 对，
0: 就有一种你上班被监督了的感觉。
1: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0: 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摄像头。
1: 谢谢您。
0: 时常有点上班不自由的感觉。
1: 你看看。
0: 影响我节目当中一些音乐的水平发挥，有的时候都拘谨了。一看，哎，这上次那个相亲对象、
1: 哎，
0: 今天好好唱。
1: 是。
0: 不合适、
1: 哎、还有一个、
0: 嗯、
1: 我觉得咱自己说一个，我曾经陪一个朋友去相亲、
0: 嗯、
1: 见一面，然后见了我就给机会我就走了。后来呢，这个女孩子跟我说，她说我就不喜欢这个男孩，就是见面的时候喜欢吹牛
0: 啊，
1: 就你能感受到他在吹牛的感觉，就这种感觉
0: 啊。
1: 嗯，也许人家说的是真的，但是你觉得人是吹的。
0: 我上次和那个张总吃饭的时候
1: 具体说一说是哪位张总
0: 啊？那个
1: 在哪个单位上班啊？
0: 我认识你们领导呀，我。哎，还有一个技巧，
1: 好好讲讲。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生活当中，这个圈子啊，
1: 圈内，
0: 这、特别是同龄人，
1: 那叫圈子不同，不要硬融。
0: 因为有的时候一问两问，容易问到熟人
1: 啊。
0: 但是你别先上来，就直接就说。哎，老杨，我认识你们单位那个谁谁谁呀、
1: 啊？哎，你说到这儿还真是这样，
0: 指不定是老杨的仇人。
1: 说太对了，
0: 嗯，
1: 真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别觉得自来熟，
0: 嗯，
1: 一说呸，你们单位谁谁谁认识，麻烦了。也许真的这俩人不对付，反而会对你造成影响。
0: 是啊，
1: 嗯、
0: 对方一听啊，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是呵呵，那来详细说说你们俩、哎、什么样的朋友？
0: 原来是这样，
1: 麻烦了。
0: 确实，咱俩积攒的经验确实不少了。
1: 哎、我认识那张总是跟我们一块去济州岛那个张总吗？
0: 张总现在姓济州岛，
1: 在这儿了吧？
0: 郑州直飞过去的、那个。
1: 张总之前说，哎呀，去济州岛很长时间呢、啊，一弄就半天去旅游，
0: 嗯、
1: 是吧？光路程就半天，现在不需要两个半小时就。而且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
0: 哎，张总当时没赶上好时候。
1: 你说的可不是咱现在那个张总吧？
0: 不是，
1: 当心啊，当心，不要再扎堆人挤人了。现在济州岛是真正的风神度假季，气温舒适，花开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就是韩剧氛围感的大片。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0: 是啊，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正好是错峰出游，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感也直接翻倍。我们这儿给大家准备了多条5月的黄金团期。朋友们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我光想买机票的、或者说我想跟精品团的，我们都有，出行很灵活，选择也非常的多。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1: 直飞啊，直飞济州岛、你看我觉得济州非常美，对吧、但我觉得除了济州之外还有咱郑州，对吧？济州和郑州，对吧？俩州都好看，
0: 郑州也好看。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保定上有天堂，下有保定。
0: 刚才有保定的朋友来了，
1: 对吧？你看半夏青微凉说我在保定啊，问候保定的朋友啊。
0: 是
1: 啊，这个驴火，对吧？
0: 你啥都想要一点，
1: 驴肉火烧啊。因为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保定
0: 啊，
1: 参加了这个长城汽车的一系列的一个活动。我觉得保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保定的驴肉火烧确实好吃。
0: 对
1: 啊，
0: 关键也是那么近，这么美，
1: 那么近，那么周末去保定是吧？给全国的朋友点赞啊！
0: 是
1: 啊，欢迎这个半夏青微凉。
0: 是、保定的朋友也来说说吧，说说你觉得相亲的时候。
1: 跟咱郑州有什么区别是吧？咱聊一聊吧。
0: 来说说， 加分项和减分项，
1: 来，
0: 都可以帮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5: ，Baby。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傍晚好。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男孩子记得赶紧回复钻石两个字，给你心爱的他赶紧选定礼物啊。
2: 是。
1: 花钱不多，同时呢就也就百十块钱。
2: 哎。确实是合适，好看。

0: 关键很亮，很好看，而且大牌同款。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在比较，我们今天不是戴那个莫桑钻嘛，
0: 对，
1: 然后前两天我们那个商城的朱总，他戴的是培玉钻，
0: 培玉钻，
1: 然后两个网球手链放一块儿，我用肉眼反正是
0: 不分伯仲，
1: 就看出来差别，确实觉得这个莫桑钻该买买吧，
0: 那可不嘛，
1: 也不贵，关键是戴上之后不灵不灵的，很漂亮。朋友们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回复钻石，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款式也非常多啊。
0: 对，经典一克拉系列的一克拉的耳钉，现在只要139。经典的啊，同时还有一克拉的这个项链，是六爪镶嵌 S925 的银链，只要159，在锁骨之间不灵不灵的。一克拉的戒指 S925 的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主钻，而且抬手之间这种钻光呢通透闪耀，你连握笔写字都非常有动力了。
1: 是啊，
0: 您直接回钻石鸿蒙，不要在视频直播间回复，点头像私家车999，进入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钻石就行了。
1: 对，
0: 赶紧选。
1: 是，今天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天啊？
0: 今天对，周三了都。
1: 有可能有一些款式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断货的情况，因为确实这里前朋友这个抢的比较多。
0: 对，
1: 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提前来购买一下，因为我们其实给大家订到的也不多，只订到了200多单，但是现在
0: 他
1: 现在确实也不剩几单了，
0: 不剩。
1: 特别是卖的比较火热的，像老杨刚才介绍。这个小方糖，
0: 对，
1: 这个不是说在我们这儿火，是在哪儿都火。
0: 对，
1: 在胖东来一上也是瞬间被抢空的一个爆款。
0: 是的，
1: 你排队你去买，你找代购都代购不到，因为确实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呢我们也是专门去到了这个广东嘛，然后去找到源头的工厂，
0: 对，
1: 给大家直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价格打了一个2.5折，你去随便跟专柜的你去比品质，你绝对不输的。包括我们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珠宝级别，颜色做到地色，
0: 是的，
1: 净度做到 VVS， 我们的这个国检证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可以随便去查，随便是也支持你复检啊，
0: 支持复检，假一赔三，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而且是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
1: 是
0: 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面的，直接选就行。
1: 对，包括文武斌在说，他说，哎，欢迎来到摸鱼直播间，
0: 欢迎。
1: 我们俩
0: 下了班了就别摸鱼了，对，
1: 我们这儿还在就是努力和兢兢业业的，不分黑夜白天的在工作当中，
0: 正上着班呢，
1: 紧锣密鼓的，
0: 没毛病。
1: 我们两个确实也是在工作当中啊，
0: 对，
1: 勤勤恳恳的。还有啥词儿？
0: 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了。
1: 是，
0: 哎，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真正的让这个莫桑钻，成为点缀你爱的他生活的那个小的。那个礼物，
1: 是，
0: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之前那个叫什么叫天然钻嘛，
1: 那太贵了，
0: 克拉几万，那甚至更多，我这天哪，而且你卖也不保值，
1: 它不就是个饰品吗？
0: 其实就是个饰品，
1: 你留着它其实也不会有任何升值贡献，
0: 100块钱，对吧？你过节的时候你送刚刚好，媳妇儿又喜欢，亮亮亮晶晶的，多漂亮啊！
1: 对，
0: 就我觉得这是最合适的。
1: 你看今天搭配这个小立领，带着个小方糖，明天搭配那个小碎花，
0: 对，
1: 就带这个经典的一克拉，
0: 一克拉。
1: 那个六爪镶嵌的，
0: 对，
1: 那个159啊，那多划算呀，
0: 100来块钱，我的天哪，非常合适。
1: 关键有的朋友说我直接弄一套的那种什么戒指耳环呀，
0: 对，
1: 项链全戴上，
0: 你方糖那一系列加到一起3克拉才不到800块钱，
1: 这太划算了，
0: 耳朵手指头上这项链什么都有了，哎呀我天，
1: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钻石专场里面的选项非常多，反正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也挺多的。
0: 对，还有朋友潘娜说能划玻璃的才是好钻，也有这个叫什么培玉钻，是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个可以是那个是和这个天然钻石是一模模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我们这儿也有
0: 拉玻璃也没问题，拉玻璃
1: 为啥去的拉玻璃？
0: 我可奇怪。举个例子，假如举个例子 ，baby， 咱俩今天你看，咱今天聊的话题是相亲嘛？
1: 是啊。
0: 假如说是相亲，咱第一天见面，我送你个礼物，我说给你看这个钻送给你，亮晶晶的，特别符合你，然后 baby 扭头拿过来之后拿块玻璃的，
1: 我试试，
0: 我试试，
1: 我当场验验。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当主持人了，我可能就去玻璃厂工作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还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是的，
1: 而且呢，到了夏天，确实，你像今天我项链没戴的时候，就显得脖子稍微有点空
0: 落落的，对，
1: 不够精致。
0: 哎 ，baby， 你假想。大家看画面，就在他锁骨中间这个位置，哎，就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加一个人鱼，那个人鱼眼泪， 这非常漂亮，
1: 不敢想。
0: 对，
1: 我往这儿戴上之后，
0: 来，
1: 这个直播间当中就没有人再能看到老杨的脸，
0: 那就太傻了。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了。
1: 是
0: 啊，这个是莫桑钻。
1: 对，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钻石，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
0: 嗯，
1: 不管是自己买给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0: 是的，
1: 搭配衣服、
0: 哎，
1: 或者是你就跟这个女朋友、跟媳妇儿带一份520的礼物，
0: 太合适了，
1: 都有你喜欢和合适的款式，
0: 一两百块，
1: 对，
0: 而且带出是上万的效果，我觉得真行，
1: 确实划算。
0: 925的银镶嵌，而且呢颜色是 D 级的，
1: 嗯
0: ，VVS 珠宝级别，国检证书，国家级检测标准的权威证书，
1: 是、啊，
0: 而不是行业检测标准证书，大家分清楚了，究竟差别在哪儿？大家有空上网自己搜，
1: 嗯，
0: 好吧，这是国家级检测标准的证书，
1: 对，
0: 而且支持复检，我不信，没问题，拿去检测，
1: 是、啊，
0: 假一赔三。
1: 关键有些朋友去到这个精品店里，其实去可以逛一逛。
0: 嗯、
1: 你去逛那个很多商场，现在负一都有那种各种牌子的嘛。我不点名了，
0: 很多他都那用的是告示。
1: 你随便进去一个啥都是两三百。
0: 对，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还算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了。
0: 对，
1: 但是你来到我们这里，你仔细去看，我们所有的都是有检测证书，并且呢，我们所有的都是莫桑钻，
0: 对，
1: 并且颜色达到了 D 级，净度也是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
0: VVS。
1: 所以说你就直接在这儿下。下单吧，
0: 懂行的都知道，跟着私家车球就买都没错。另外，我们的主持人也都在选择，大文下了两三条了。
1: 大文
0: 对吧？
1: 那个网球手链，
0: 还有网球手链，
1: 买了
0: 还有那个
1: 项链，
0: 小方糖耳钉，
1: 还有一个戒指他，
0: 都有。所以这
1: 我跟你说，大文下手快，他今天那个戒指，我今天在直播间戴了，有朋友问了，但是已经断货了。
0: 你就信私家车球球主持人，
1: 嗯，
0: 没傻的，尤其是这姑娘们，所以你知道了，你不用讲，知道吧？
1: 对，
0: 直接来就行啊。
1: 是。当然这个朋友们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欢迎互动话题、嗯、
0: 对，
1: 今天在聊说相亲的时候、
0: 嗯、
1: 什么行为你觉得对方什么行为加分，什么行为又减分，
0: 是的，
1: 都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我觉得你看谁，丁丁来了，
1: 丁丁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我觉得什么时候相亲，去哪儿相亲比较合适，
1: 就去那儿，
0: 就去丁丁他们家，是吧？
1: 那但我不同意，
0: 给我来盘烤串。我来盘串儿丁儿。
1: 丁丁说，老杨你咋变帅了，
0: 这还用讲吗？这美颜嘛，感谢科技和狠活。
1: 感谢，我之前也去过，没认出来，我
0: 没认出。
1: 可见今天的美颜开的确实可以。
0: 来吧，我们这样马上该唱歌了。该回钻石的直接回钻石，
1: 是，
0: 别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直接在私家车999我们的公众号，就我手指的这个头像，
1: 是、啊、
0: 点进去，然后
1: 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就行了。
1: 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吧，
1: 叫我再练练，你说。
0: 我也在练练。这个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在相亲之后，
1: 嗯，
0: 两个人特别不对付。然后接下来
1: 看不上眼的时候，
0: 互相都看不上眼的那首歌，
1: 嗯，
0: 好吧，
1: 哎，
0: 我们等各位啊。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中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

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我是 KBaby，
2: 我是杨毅。
3: 哎，我们两个人已经练习好了，
2: 来吧。
3: 节目时间也不长，不多了、
2: 也不多了。
3: 我们现在也话也不多说了，
2: 哎，
3: 直接开场。
2: 这打算破罐破摔，
3: 一首这
2: 感情破碎了，
3: 分手时候的一首失恋的一个歌曲啊，带入点情绪啊，
2: 走。
3: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虚话。你说我是虚，内心分散吗？将你之间最大烦恼，早早绵羊。
4: 人家内
3: 涵内寂寞。
5: 也许该放心，不应再说话。

0: 凭啥我这段是粤语？你说话。
1: 这歌鸡贼不鸡贼？我这
0: 幸好我这个语言掌握的也好。

0: 咋样？
1: 咋样？我觉得我看完评论，有朋友说真好。老邱说 ，Baby 真是英文歌也会唱啊。
0: 就是确实在语言天赋上。挡不住这种。
1: 其实你们真的还是情商高，我觉得。
0: 准备好了吗？再说。
1: 准备好了吗？
0: 听了这么多年啊，Baby 的水平还是一如既往的，很稳定啊，没有什么变化。完了之后，他顺便也说了，他说老杨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1: 你瞧瞧，这首歌我们专门选的，就是王力宏这段是普通话。
0: 我那段粤语
1: 就是粤语。
0: 关键这个歌曲它鸡贼在哪呢？除了这一点，这个语言不一样啊。其次我发现这个女的话还多。
1: 话多。你知道拿感情当中一女的叨叨叨叨叨叨，你知道吗？知道啥结果了不？
0: 在这里边，这女生的词非常密，
1: 惜字如金，知道没有？臭蛋头说这歌听了不失恋才怪，你知道？好心分手。
0: 完了之后，极限也在说六呀，我的手机都破音了。
1: 你看，就是手机的问题了。
0: 肯定的。
1: 对。
0: 改名你换个手机。
1: 对。
0: 你等我们谈谈合作，啥时候给你直接上架手机的？
1: 高低给你带一波，好吧？
0: 你到时候你就阔绰一把，买一个新手机。
1: 哎。
0: 实在不行，要不然先换个耳机。
1: 你知道，刚才在我们在练的时候，广告间隙我们俩练这首歌的时候 ，Baby 一直在负责问，为什么这个女生，为什么这个女生是粤语？为什么？为什么？这我们就在猜。
0: 我个人也是在今天这首歌曲唱之前啊。忐忑了那么一下子，但是在今天这个把我的歌曲整个歌词调对了这个顺序之后，
1: 等等，
0: 我信心满满。
1: 在网上搜这种粤语的这种
0: 谐音歌词，
1: 就是谐音歌词，
0: 其中有几句没有找到，
1: 什么鸭好多，
0: 对，但是还好我这个人就是应变能力也强，
1: 主要是依然能够轻松拿捏的，这是
0: 随口一唱，
1: 一个老歌手
0: 顺下来了。你看，确实是没办法，
1: 就是这首歌，就是两个人到了分手的阶段，就是鸡同鸭讲，这种感觉
0: 也算是唱出这种感觉了，
1: 完全不同频，
0: 很普通，很认真的在问，
1: 说什么？
0: 他说 ：“Baby，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周的戏康哪一天有？
1: 就这两天吧。
0: 刚才那个不够戏吗？
1: 提供，这属于粗粮细作。
0: 刚才那个我觉得发挥还是
1: 相当稳定的，
0: 在我的这个满意范围之内。
1: 啥也不说，我跟你说，这个谁很普通，别问戏康哪天有，给媳妇的钻石戴上没有？
0: 是。”
1: 恢复个钻石，
0: 对，你这边先把细康背上，我们这边顺便把到时候你那个送礼物时的 BGM 再准备准备。
1: 对对对，就什么分手快乐就不唱给你听了，好吧？
0: 不唱了，给你唱一个今天你要嫁给我，
1: 高高兴兴甜甜蜜蜜的，
0: 对，
1: 这莫桑钻啊，记得别忘了。
0: 齐帅帅说听了这首歌是得分手，
1: 是吧？
0: 行吧，那今天
1: 你说完之后这句话，我觉得好像并没有说起到一个结束的高屋建瓴的，这是。好，行吧，结束了是吧？这是感情是吧？
0: 节目没有任何的拔高，
1: 没有任何感情，
0: 没有提炼。是这样的啊，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聊在相亲的时候
1: 啊，
0: 有什么行为很加分？
1: 是加分。
0: 什么行为又减分？
1: 是减分，对。
0: 刚刚这个唱歌的行为
1: 就挺减分的，
0: 减分项，减分项。大家不要乱学了。
1: 好好好。
0: 然后去 KTV 的时候，如果但凡你男朋友说，哎，咱唱个这，
1: 唱个这吧，
0: 你可别信，他那段是普通话。你说我不给你唱，
1: 这王力宏这歌也太鸡贼了，完事了。好，再见各位，拜拜。
0: 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

0: 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4: 像清风吹散迷雾，
5: 像细雨滋润大地，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本书，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聊的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今天呢，我要给各位聊的这本书应该说呢是很适合家长和孩子都来读一读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呢和教育有关系。这个教育我们就会想，哎，这事儿是不是概念太大了呢？其实也不是。我们如果说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如果你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学习理念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效率呢一定会事半而功倍，并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怎么来学，然后为什么来学。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或者是很多我们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引导孩子的时候呢，哎，总会遇到一些这个挺难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教孩子，来告诉他们教育的目的，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本书也会给出一个观点啊，一个方向来供我们来参考。名字叫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其实他从题目上就已经给我们点了题了。这是美国的作者戴维·伯金斯所写的一部作品，叫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其实我觉得从题目上我还挺认同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写的就很有价值。一般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可能觉得有很多知识学习了之后在生活当中没什么用，对吧？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触，就是没有办法实际发挥生活的价值。比如说这个方程式啊，这种数学知识在未来生活当中你几乎用不到，但为什么我们有必要来学习呢？那我们如何去辨别具有生活价值的学习的知识呢？那我们的教育应该怎么样突破这种障碍呢？我们怎么去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呢？其实这本书里面就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有价值的建议和见解。所以说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它就是要讲到要从全局性来理解和去学习。那好，我们就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啊，为未来而学，为未知而教啊，戴维·伯金斯来告诉你如何辨别传统知识体系的实用性，如何呢学会通过开放性的问题形成对于知识的全局性的理解，怎么样来培养学习的这个人的综合的素质的提升。
11: 家好，我是李立红，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10: 刚才呢，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有一个概念啊，就叫做全局性理解，这也是这本书当中要阐述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全局性理解。说到全局性理解的时候，我们有跟它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叫利基理解。利就是利益的利，基是基础的基，利基理解。利基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某个目的去学习，它的好处是你目的清晰快，指导性强。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就很有可能你达到目的之后，就算学结束了一种学习的历程和方式。所以说对于现在我们很多同学来讲，为了考试得到一个高分啊，为了考上一个好的高中，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呢去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属于利基理解，就是考完之后要拿到相应的分数，然后分数拿到之后，这学过的很多知识基本上抛于脑后了。反正我上学的很多过程是这样的。但是这本书要倡导的是全局性理解知识，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了之后，你生活中当中还能有助于生活，产生生活价值。这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在这本书当中，如果我们去跟现实生活去做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小例子

0: 全局性的问题，就是你把每一个字填在田字格当中的相应的位置，但是你的字儿为什么不好，是因为它的整体结构不好，是你忽略了字的自身的结构和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了解了每一笔之间的位置，中间间隔的大小，笔画的长度，运用的力度轻重之后，你的字自然就有很大的提升。你绘画也是这样，对吧？我们刚开始可能就是画一个圆，画一个圆柱体，画一个正方形，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画要有一个整个的提升的话，你肯定要把画里面的很多的细节丰富详实生动了之后，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组成一个结构，长短比例远近高低虚实，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会生动很多，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这本书里面要讲的，如果说我们要想把学习提升，那你就要有一个全局性的见解。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什么是全局性的见解？我们怎么样去来判断这种全局性的理解呢？这书里给出了四个标准，就是判断你是不是产生了所谓全局性的理解。就你在学习的时候，第一，你能不能提供深刻的见解，也就是说这个知识是不是能让你联想到很多学科，然后呢启发你的思维。第二，你的这个学习是不是能够为你的行动提供信息，也就是这个知识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直接指导你的行动，让你的判断更加的科学。第三很重要，就是能不能激发你的道德意识，也就是这个知识是不是能够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来提升你的同情心啊，你的对人的关爱啊，提升你的道德水平。第四是机会，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出现的几率高不高，是不是常见，这是判断你是不是达到全局性理解的四个标准。然后呢，全局性理解当然有它的好处，这书里头也提到了，说全局性理解第一，它能定向，也就是说呢，当面对一些这个社会评判的时候，你能做出自己的智力的判断，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第二，就会让你能够审慎的去思考问题，让知识和生活直接联系起来，然后加以运用。第三，你能够深入学习，因为刚才我们说立即理解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达成目标不再学了，全局性理解其实就是让你跟踪思考，然后呢对原有的知识提出质疑之后，然后再去跟踪学习。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经常聊，我说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信息不等于智慧，你只有把这些消化了之后，有你自己的判断，经过审慎思考之后，有你自己的判断，才能够慢慢的转化成为智慧。那好，这跟大家讲了一些基本概念，怎么样达到全局性理解，我们一会儿呢在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用梳理的方法让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更进一步达到全局性理解。
1: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感形成，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全程可查询他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啊，
3: 你可以去联想到陶渊明啊，陶渊明，然后呢，去可以看看近代的这个相关的文献记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连串的。联网式的关联，也就是说你一个问题假如不是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问题去做一个扩展，对不对？然后第二种方式也是一种问题的方式，就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尤其是老师更有启发意义。比如说当老师提一个问题，然后学生们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啊，然后呢老师肯定会要洞察到这个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从而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思考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几个学生在讨论所谓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那老师就应该引导学生去思考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问题，能源短缺是由于整个社会大量的使用并且不加节制的胡乱使用并且不保护，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如何控制消耗。这个您懂了吧？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是这样，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然后呢对于学生来讲，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启示的意义。然后你应该明白怎么样去学，如何去掌握主动，你不需要让别人去教你，别人告知你，你如果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挖掘的这种好奇的心，去探究的心，你自然就会能够去涉猎更多的知识。那这本书里面还会去讲到一个问题，就什么是真正的学习。我上学的时候经常老师就会说，你真正学进去了就是学会了，你要真正的就理解了，你理解了才叫是真正的学进去了。这个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是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有效地理解了某个主题，考虑了和主题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利用这种主题进行发散式的思考。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个爱看这种辩论类的节目，我呢还挺爱看这种辩论类的节目的，因为你看每一个辩手都会有很强的利用主题进行发散。

思考的能力。而这种培养思考的能力呢，其实就是能够加深你对学习的理解，把主题内容转化成分析工具，然后增进你对全局的理解。你比如说，我们老说推荐大家读一些历史类的书籍哈，你掌握了历史的知识之后，你就能学会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再去判断思考自己读到的历史的史实，有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你比如说我在最近节目里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比如说薛兆丰教授啊，他就是掌握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之后，他很多的事情都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让你永远有自己独特的意见。所以说前提当然就是你掌握的知识越多，你积累的经验越多，然后呢你就能达到更多的想法和不同的见解。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最近我正在看薛教授的这本书，我跟大家说一个经济学概念叫边际成本。您一听可能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好像离我们很远，边际成本是什么？他想的是什么意思？边际成本简单的跟大家讲，意思就是说，我举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也是薛教授这个例子书里面提到的原来的例子，就是罗斯福，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然后就有记者问罗斯福总统说，请问你当了连任了四届总统之后你什么感受？然后罗斯福总统也没有回答，然后就说，那我请你吃三明治。然后呢这记者特高兴啊，总统请我吃三明治，吃了一个，然后呢吃完了一个又上了一个，又吃，吃完一个又上一个，然后再接着吃，再吃第四个的时候，这个就觉得有点吃不下去了。然后呢罗斯福总统就跟这个记者说，你吃完这第四个三明治之后，我就不用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因为你已经应该和我有了同样的感受了。很智慧的一种方式，对吧？让人感同身受。但这个跟边际成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要跟大家举的例子，边际成本就是你从一个商品或者一个物质当中所获得的最终的收获，其实是随着它的不断的累积会有消耗和减损。就比如说我吃一个馒头，你觉得哎，差不多八成饱，吃两个馒头我已经吃饱了，吃三个馒头你就吃撑了，在吃第四个馒头的时候你觉得根本就是多余的。那边际成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钱花买第一个馒头的时候八成饱很满足，第二个馒头你再花钱去买的时候你已经吃完全饱了，你再花钱买第三个馒头的时候，你这个钱其实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把买第三个馒头的钱买一瓶矿泉水。这就是你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你随着你的同样的物质和商品不断累积的之后，它的边际成本其实是慢慢下降的，你需要花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它带给你的效果是越来越小的，这就是边际成本。你学会了这个边际成本的概念之后，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你都拿来可以同理可证的，对吧？这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来讲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在学习的真的能够学以致用。那你可能认为我学一个边际成本，我怎么可能会跟我的生活有关系的经济学的概念怎么可能用到生活里面呢？它其实就是这样用到了，对吧？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经济学里面还有一个科斯定律，对吧？科斯定律的核心意义就是无论怎么样资源都会流向把它能够最好使用的最好的人的手里，这就是科斯定律。你要知道这个科斯定律之后，其实你很多事不会苦恼了，就为什么我的客户被别人撬走了，你知道科斯定律之后，你就不用苦恼了，你不用在这儿再说他如何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当然我们排除有一些那个下作手段或者非法手段啊。如果正常两个人在公平状态下竞争的话，如果你的客户被叫走了，那你要想一想科斯定律是不是对方把这个资源运用得更好，对吧？然后第二点，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刚才讲学习你就要理解，第二就是学习是要运用，就把你理解的知识真正的和你的思考联系起来之后，你真正的能够运用到它。你假设我举一个例子，这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绝对不想让它再发生。在2003年的时候，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一次的整个的这个防治预判总结出来的一套的经验，那么我们把当时的这套经验拿过来，跟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不是能够有相同之处，把那次的成功的

0: 案例和优秀的方法拿过来，直接来解决这次的其中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在实践当中成长积累的知识，然后拿来使用。而我们确实是在实践当中增长了我们的意识，增强了我们的意识，并且也总结出来很多科学的方法。我们这回依然能够众志成城的来成功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对吧？那第三点，学习你要能够提高你的注意力，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我们要明白所有的知识它会都有共性和区别，那你怎么样能够把它相互联系看得透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普通人和老师和学者和大师的区别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给他们相互之间建立联系，并且看得通透和透彻。比如你如果你要学过概率，你就知道坐飞机比自驾之间哪个危险系数更高呢？其实乘飞机的安全效率更高。你看我做这个格斗解说，然后呢总会有人就认为，哦，这个自由搏击综合格斗这个危险系数太高了，太残酷太凶险了。就是刚才我讲，你如果学过概率，你知道统计学的话，你就明白格斗的受伤的概率它的安全系数比足球要高很多，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那第四点就是学习你要感兴趣，激发内心的渴望。第五，学习要学会融会贯通。这每一个方法背后，这书里面都会有详细的来给你分解，举一些例子告诉你应该是什么样的思维方法，应该在这个思考过程当中怎么样先思考，再把看起来毫无这个生活价值的东西和你身处的实际环境相联系。这就是这本书我要给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读完这本书你就能明白我们为了什么而学习，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把学习过来的知识和信息怎么样真正的转化成智慧。所以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叫《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5: 暗香浮动了岁月。
6: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7: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3: 这里是听朗读。
0: 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给各位来说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和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但是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啊。这本书针对性人群在哪儿呢？就是抽烟的朋友们啊。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一定你要看一看啊。而且我觉得你身边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就算您不抽烟啊，您也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他，至少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理念啊和方法讲给他。我们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不仅这个害己，还害人啊！所以说呢，这本书就相对来说是实用性很强的一本书，而且名字就简单易行、言简意赅。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书能让你戒烟》。

0: 一定不服。开玩笑，我自己内心当中都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戒烟了啊，但就是不行。不行，可能是意志力不强，也有可能是这个方法呢不是那么得当。所以这本书呢就能从这两方面改善一点啊，就是增强你戒烟的这个信心。怎么增强啊？用一些具体实用的一些可操作的方法来帮助你戒烟啊。希望这本书能够有这个吸烟的朋友和你身边有朋友在吸烟的认真听讲啊。这个一会儿有重点的地方我给大家敲黑板啊，大家要好好的记一记里面的这些知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这本书名字叫《这书能让你戒烟》。估计肯定很多朋友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开玩笑，我努力这么多年了啊，我说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那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很有经验、很有生活的啊。首先来跟大家说，这本书是英国作家亚伦·卡尔的一本书。他呢，在这本书里就讲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首先在讲，如果说想劝别人戒烟，自己是不是能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成功的经验在于他在这个吸烟界啊，有过这么多么深的资深履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这个亚伦·卡尔是一位作家，而且呢，他本身也是一位这个事业有成的会计师。更重要的是，他这真是这重度上瘾，我们叫老烟枪，33年烟龄，每天100根啊，就是这么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重度的香烟依赖。然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抽烟啊肯定会导致身体情况恶化嘛，健康程度日益恶化，他开始慢慢意识到不行啊，不能这样。然后呢，后来他终于这个根据自身的特点啊，发现了一个轻松戒烟法啊，轻松当然肯定加引号啊，然后从此告别烟瘾。从此他就说，我不能光自己用这种方法，我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这从全世界层面解决吸烟问题。然后呢，之后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籍，包括开诊所啊，然后就开始帮大家戒烟，就是他的这个诊所和方法已经让全球1000万人成功脱离了烟瘾和香烟的控制。所以这是他的这个书啊，这书很厉害了，这个书已经这个有这几十年的这个在世界各地畅销了啊。所以说呢，他呢是一个算是这个戒烟界的一个。指导性的工具书之一。这本书里面分不同的章节都聊什么呢？第一章讲的就是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就是你光说你烟瘾大，你还能比我厉害是吧？每天100根，33年烟龄啊，你还能比我厉害啊？然后第二章就讲所谓叫轻松戒烟法，讲完这方法之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戒烟这么难呢？这是他第三章，然后后头还有这个会。来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吸烟，尼古丁上瘾这些陷阱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经常会我们有时候这个吸烟的朋友会有一些借口，哎呀我压力大呀，哎呀我这个吸烟能放松啊，我吸烟特别无聊啊，我这个晚上熬夜不行啊。然后他就会在这本书里专门拿出一些章节来说，就吸烟真的释放压力吗？吸烟是因为无聊吗？吸烟真的可以放松吗？然后这些就开始一点一点的，这本书一共下来44章啊，就来告诉你怎么样来戒烟。这20多年在全球畅销不衰啊，卖出去900万多册，1000万人，这个因为看了这本书成功的戒烟啊。好，那我们来说说吧。你首先，我们要来说这本书里面作者呢，其实在这本书里写到，吸烟者都会有一个。心理普遍的这个心理就是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就认真的想过我要戒烟。所以你要注意上面这句话，就是或许你可能没有采取过行动啊，但是也可能或许你要连想行动的心都没有，这都不重要啊，只要你想过啊，只要你产生这样的念头就可以啊。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吸烟真的是在伤害你，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社交上。那你必须。

要有这样的这个清楚的认识。而且戒烟这件事儿啊，就一个人戒烟太不容易坚定了。然后呢，他会在书里列举一些，哪些方式会容易导致你不坚定。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来戒烟啊。首先，这本书里提供的一个就是我们，但凡是你看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工具书，一定会先来告诉你，让你怎么样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对吧？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一些书。比如说事实啊，还有其他一些书名我忘了，就会要跟你讲，你看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先看它的矛盾的点啊，你先看它的本质。所以说，首先你要去认识一下吸烟，就是你要知道吸烟上瘾是哪些原因。两大原因：尼古丁的生理依赖和对烟的心理依赖，就这两种。首先，这个尼古丁，我们就说它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毒性的。再有一个，就吸了尼古丁，就是吸烟之后，包括尼古丁可以让你的大脑去产生一种这种莫名的愉悦感和兴奋感，但是整个过程可以持续的时间也就无外乎几秒钟而已，所以说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也快。比如说你吸完烟之后，你半个小时之后血液内的尼古丁含量就会大概就会减少一半以上啊，然后就对于你大脑的刺激也会慢慢的减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后面，这些信息停止传输了之后，然后你的这个对大脑刺激减少之后，你神经元之间本来传递的是一种愉悦的信息，它就会停止，对吧？你停止之后，人就会莫名的失落。所以说，这个医学上的叫熔断反应。大多数人一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再来一根，对吧？就这些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你产生心理依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心理依赖。它也不是说就是你情感上割舍不了，其实就是你，从这个生理上来讲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依据去解释。心理依赖说白了，其实更多的就是，吸烟的人为自己继续吸烟找一个借口啊。其实很多吸烟的朋友都内心深处知道吸烟的坏处，他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啊，对吧？他需要一个合理理由。而且其实从纯医学的角度来讲，说尼古丁的生理依赖其实是比较好克服的，只要你连续21天不碰它，你身体可能就对它的依赖程度有极大的减少。但问题就是克服了这种生理依赖不算戒烟成功，很多之后重新再吸烟，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生理的依赖。生理依赖就是你总给自己找理由，对吧？你总给自己找理由。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吸烟帮助他集中注意力啊，然后呢，这就是其实就是个错觉，对吧？你当烟一灭，这种熔断反应就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想，我是不是再来一根啊？我再来一根，我才能再继续工作吧？再来一根，我才有精神啊！你看，其实你是自己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因为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了。这根烟你要不抽，你接下来就坐立不安。那其实这个烟会让你的血液当中所携带的这个氧气能力下降，然后会导致你大脑供氧不足。其实你抽完之后，你更不能集中注意力了，对吧？也有朋友说那这属于社交需要啊。你现在咱们这个第一出去抽什么烟，可能象征你什么地位；再有一个，你跟人聊聊，你不让根烟吗？对不对？但其实现在你能发现，人们对于健康其实越来越关注了。这个烟呢，真的有时候会被一部分人或者越来越多的朋友，回避，啊，这个讨厌。而且在这个可能有些朋友这个认知当中，如果你吸烟成瘾的话，你对于自己的自持力肯定是比较低的吧，比较差的吧，甚至你不太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所以说，你看，这是常常的我们见到的吸烟成瘾的一些理由，包括一些心理，就是这些理由，然后呢导致你产生了这样的心理。所以说吸烟上瘾就是有它的一个基础的理论的。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那接下来我们知己知彼了，我们怎么样百战不殆呢？那接下来就会来跟你讲这些戒烟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这本书里面也会讲到，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戒烟法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弊端，为什么你就用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戒烟法这戒不掉啊，这都会先告诉你。那新的戒烟方法怎么样来更好的让我们断掉吸烟的念头，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4: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8: 像清风吹散迷雾，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1: 读书
1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4: 找寻前行的方向，
1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6: 这里是听朗读。
17: 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本书和

0: 的朋友有密切的关系啊，和身边有吸烟朋友的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戒不了烟怎么办呢？这些方法可能能帮到你啊。这本书，是来自这个英国的作家，同时呢也是一位这个资深的会计师啊，亚伦卡尔啊，33年烟龄，每天3包100根烟的这样一个亲历者讲到的啊，怎么样科学的戒烟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书能让你戒烟》，就这么简单。到底怎么让我们戒烟？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刚才提到了这个埋了一个坑，一个伏笔啊，来说说说我们传统的戒烟方法，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操作的弊端。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传统的戒烟法，一般3种典型的戒烟方法：意志力戒烟法、减量戒烟法和替代品戒烟法，这是传统的。首先意志力，那这个特别简单，就是你强制的自己啊，用意志力约束自己，然后定一个目标，然后就抵抗这个诱惑。那其实我记得是在之前讲哪一本书的时候，我忘了名字，说的书的太多了，记不住。但是他就会讲说，意志力这件事情，它是一定会一点一点被消磨的，就是它也是一个量，你一直在用这个外部的这个情况考验它，就一点一点消磨，一点一点消磨。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不要轻易的动用你的意志力啊，要用一些方法去拆解它。所以你看，这个使用意志力戒烟法呢，基本上就是心里你大概就是我为了做好这样一件事儿啊，我必须要放弃这个戒烟这种方法啊。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在内心当中啊，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我都吸了这么久了，我烟瘾这么大，我又戒了这么长时间，我来一根奖励自己吧。得，你要敢有这一根，就有第二根，你就重新再开始啊，这个染上烟瘾，前功尽弃。然后减量戒烟法，这是其实很多医生比较推荐的，就是你比如说原来我吸一包哈，变成我一天吸几根，最终减到一根，直到不吸。但是这种方法呢，它确实是可以从这个生理上减少对于身体的伤害，但是它不太能够有效的戒烟。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循序渐进的方法一般来说就是用来改变习惯的，但吸烟它其实不是习惯，吸烟是一种瘾和习惯不一样。就你这样想啊，就是因为减少了吸烟的这个频率，你吸烟者的这个熔断反应就时间会更长，就刚才我们大家讲的一个熔断反应是吧。所以说你心里希望吸一根来缓解这种不安情绪的状态，就时间会持续。所以说你每一次吸烟其实就是对于你这个瘾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减量戒烟法相对来说比较难戒烟成功。再有一个就是替代品，比如吃戒烟糖、薄荷糖、电子烟等等等等啊，把嘴这个蘸上。所以说本身你看啊，就这个里面，就这书里面就讲，不管是生理上还是社交上，吸烟这件事儿本身就不是必要的事情，它是不是必要的事情。所以你的错误的暗示替代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可能就是用另外一个更不必要的事情代替了一个本来就不必要的事情，对吧？你要老吃糖，老吃糖，老吃糖，你烟是戒了，糖尿病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书里面就会说，这3种戒烟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弊端，就是没有让你意识到烟是一种有毒有害的让你成瘾的物品。恰恰相反，这3种方法它反而会从内心当中暗示你烟是必需品。所以说它就等于从心理的分析的状态上来告诉你，加重了这个吸烟者对于烟的依赖，你就没有办法去达到戒烟的效果了，对吧？就是那吸烟到底该怎么办？这本书会讲，戒烟不需要你拿意志力来和它对抗，也不需要你就做替代品。首先一点，你要能从内心深处去意识到烟的危害，摆脱对于烟的心理依赖。那这说起来很简单，对吧？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一点，你在心理上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建设，就是你一旦决定戒烟，你就不要再质疑这个决定了。就是你可以用去想象的办法

0: 来战胜这个戒烟之后出现的这种熔断反应啊。比如说你把这个尼古丁的这个成瘾的这个现象，你想象成身体当中的一个小的这个小虫子也好啊，或者等等的一个小怪物也好，然后你作为战士，你要战胜它啊。然后呢，这个小怪物它有一个弱点，就是没有尼古丁它就越来越瘦，直到死亡。所以说你在不吸烟的这个时间里，你就不断的想象这个小怪物，这个小反派角色就越来越消瘦啊，越来越虚弱啊，你就饿死它。你自己，你心里你要这么想。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心理暗示和那个靠意志力来告诉自己不再吸烟一样，等于是反过来了。就是你从心理上来讲，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幼稚啊，这个方法好像哄小孩的，但是其实你从角度来讲是不一样的。这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方式和一个防御的方式。如果你一直被动防守和你一直主动进攻，人这心理状态不一样。第二个就是你认清这个吸烟这个它的恶劣性质之后，然后这个戒烟法强调的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戒烟不会让人放弃任何东西。就之前我们其实聊过，吸烟并不会帮你减压，也并不会提升你的注意力和创造力，也不能为你创造更多的这个社交机会。所以说吸烟只可能会带来更多压力。所以说你戒烟不会让你损失掉任何东西，这个你必须要在戒烟之前一定要清楚。那肯定有人就说呀，我出门这不带包烟，我莫名其妙的不安心呢，我出门不带包烟跟不带手机已经快差不多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戒烟方法呢也提供了一种这个思维模式。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很多人第一次学跳水的时候，跳下去之前就感到恐惧不安，这正常的心理啊，因为你没经历过这件事，你就担心是吧，你真呱跳下去了啊，也就这样了，也没有说多恐怖，我经历过了。所以说当你在戒烟过程当中遇到这种不安的心理时候，作者就给一个建议，就是你要进行这个思维的转换啊。你想象一下你这个戒烟前的生活，你想象一下你第一次跳水，第一次做蹦极，第一次跟这个心中的男神女神表白的时候，你这种心情啊，这表白完不也就这样吗？跳了也就跳了，是吧？所以说用这种逻辑去说服自己，然后呢克服这种莫名的不安。所以实际上造成大多数人戒烟失败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周边有很多人也吸烟。其实这也好理解啊，你可能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这个饿一饿能扛过去啊，但是有一群人在你面前大吃大喝，你估计你肯定忍不住啊。所以说这个戒烟方法就是说你不建议戒烟者放弃社交，恰恰相反，他在你在戒烟过程中你要更全心全意的去享受生活啊。如果遇到抽烟人，你换一个角度去想啊，你对他们内心心态你别羡慕啊，你要怜悯你要怜悯，哇，你竟然还抽烟，哎呀，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想明白了，你还没想明白，这我大概翻译啊。这本书里面更多的就是讲如何去调节你的心理状态。所以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这个就是最好的戒烟的方法。其实更多的就是从你的内心去寻找这种戒烟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你的思维模式啊，你的内心当中的给自己的一些暗示。其实本身你需要香烟也无外乎就是生理依赖和这个心理依赖。而生理依赖其实很好断，心理依赖大多数来自于你自己不愿意断或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你换了一种思维模式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用全新的这种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改变自己对于烟草的态度啊，从而获得更健康的生活，也给身边的朋友更多的健康的生活的环境。如果你想要戒烟，或者想要你身边的朋友戒烟，可以看看这本书，名字就叫《这书能让你戒烟》。
1: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

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出品人王仁海、汪文斌。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成了。要回家了，
1: 哎呦，
0: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1: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0: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1: 嗯，
0: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1: 嗨，女朋友追了？
0: 啥？咋吹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2: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0: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3: 好，我去通知刘准。
4: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0: 哎，
4: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0: 好。
4: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0: 好的，刘主任。
3: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0: 好。
3: 马上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0: 是。
3: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0: 是。
2: 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午夜准备。
5: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去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4: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5: 啊，是。
0: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4: 好，我马上来。
6: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4: 开始。
3: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啊，
4: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0: 好，我们戴。给。
4: 都戴好了吗？
0: 嗯，好了，戴好了，
7: 好了，戴好了，
8: 好了，刘主任。
4: 继续。
3: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4: 啊，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0: 大刀。
4: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0: 圆针5-0。
3: 刘医生，怎么了？
4: 没事，先止血。
3: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里有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0: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3: 目前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0: 好。
4: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0: 刘主任。
4: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爆炸。
3: 我来。
4: 没事儿，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吧。好了，继续手术。
0: 是，继续手术。醒了吗？
3: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0: 哦，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3: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0: 那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3: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0: 那可咋办呢？
3: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0: 啊！
9: 哎，
0: 刘主任醒了。
9: 我被饿醒的。

0: 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1: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2: 刘主任，
3: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可是这，
0: 哎，什么阻断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少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3: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0: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2: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儿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六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勿疲惫，职场路上勿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

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5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渐渐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

也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伊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莫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还有伊克拉项链，经典的6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伊克拉的戒指 S925 银4爪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伊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伊克拉的小方糖耳环，2颗钻石总重1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伊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10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

0: 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五一假期玩嗨了的姐妹，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脸已经快垮了？熬夜赶行程，风吹日晒，频繁化妆，脸又干又黄，暗沉无光。想要快速急救回春，可大牌面膜呢，动辄上千，舍不得下手。普通面膜又没有效果，真的太纠结。跟着999，今天平价就能入手急救天花板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暗沉发黄，急救提亮，一片就能搞定，堪称急救回春神器。此刻各位回复面膜来抢福利了。首先，它火遍全网不是没道理的，神仙水级的高浓度 Pitara， 满满都是 Pitara 的精华液，深入肌肤的基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的透亮和饱满，嫩到感觉能掐出水来。同时它的急救提亮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一片，皮肤立刻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不愧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仅限广播渠道专享，3.3折，只要399元，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到手30克，去专柜买还要500多块，今天直接白送。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一键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今天 SK2 的前男友面膜平均一片才30多块钱，还送30毫升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200份，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恢复面膜抢单了。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成功的，我会幸福的。你是要成功呢，还是一定要成功？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2: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2: 一定要幸福。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沉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须。

0: 马年追梦，无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酒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打点滴时，空气进入血管，有生命危险吗？输液算是现代医学比较普及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针扎在血管里似乎是一件很玄幻的事情，因此对于以下两种情况，不少人都觉得很恐慌。一是回

0: 血大概就是一针扎进去，血顺着输液管往上流。这个回血现象实际上就是你自身的血压造成的。一般输液的时候都会出现针管回血现象。
1: 为什么呢？
0: 这是说明针头已经完全进入到血管当中，没有什么危害，所以回血还不是大家最怕的。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传说，说是如果有空气顺着管子进入到血管当中，再进入心脏，人就会 game over。很恐怖，有没有？每一次输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呢。有这种担忧的人，输液的时候都会一直盯着管子中间一个不断滴水、里面有些空气的小圆柱体，那个叫做墨菲式滴管。墨菲式滴管通过存留一定量的液体，形成液平面，防止空气进入管路。这个设计大大的避免了空气进入血液的发生率。这是个物理学原理，懂不懂都没关系，反正有这个管子，空气就下不去。那万一有空气进去怎么办呢？毕竟会出人命的呀。如果还有人担忧的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空气进入血管的危害。如果空气进入血管之后，确实会顺着血管进入心脏，然后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少量空气啥事都没有，一种大量空气会造成气栓塞。气栓塞在严重的时候确实能致人死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空气才能形成致人死亡的气栓塞。没人用人体做过试验，不过曾有人用小白兔做过试验，要10毫升以上的空气才会有反应。至于人，国内曾经有注射空气自杀的案例，这个人一口气往大腿的血管里注射了400毫升的空气，最终他自杀成功了。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所以在输液时能输进这么多的空气也是不容易啊。有文献记载，研究表明大概是每千克2毫升的空气进入到体内才可能威胁生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50公斤的女性要注射100毫升的空气，而且要在1分钟之内注射完才会危及生命。输液时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最后友情提示一下，以上内容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心脏本身有问题的另算。对于普通人来说，输液时的回血或者是管子里的空气真的不会让你挂掉。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3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 演不演得了老前锋，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

0: 样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又扎心的话题。稳得住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很多家长在纠结啊，我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从来不是成堆的零花钱、稀缺的教育资源，而是一个快乐、幸福、情绪稳定的家。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以前是个火药桶，辅导孩子写作业，只要孩子磨磨蹭蹭或错题多，我就忍不住要发火。结果呢，孩子越来越胆小，写作业的时候总会偷偷地看妈妈的脸色，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后来妈妈试着改变，有一次孩子又把简单的题目做错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了一下想发火的冲动，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还主动跟他分析错题的原因。从那以后，他学着遇事先稳住自己，家里的笑声变多了，孩子也越来越自信大方了。你看，父母情绪平和的时候的包容，遇事从容的笃定，这份稳定的心态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更是孩子无声的榜样。能养得起家，撑得住爱，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这份沉甸甸的爱，都会化作孩子成长的底气，胜过千万句喋喋不休的说教。当然，稳住情绪从来不是让大家忍耐憋屈，把委屈都憋在心里，而是真正的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心修行的过程。孩子在成长路上磕磕绊绊，我们作为父母焦虑迷茫，那都是必经的旅程呀。做不到没关系，还可以有下次。孩子犯错也没关系，成长本来就是在试错中前行的。我们要学会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那个同样不完美的孩子。要知道，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孩子。孩子就像一株天生的具有向光性的植物，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它困在密不透风的温室里，而是让养育的土壤松一点，让温暖的光照进来，让我们自己活得舒展从容，孩子自然会跟着向阳生长。各位爸妈，育儿先育己，育己先育心，愿我们都能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用从容的姿态托举起孩子稳稳的心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放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